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0: 充实的人生往往来自明确的方向。趋势领航主题曲，李大华每周带您以前瞻的眼光掌握最新的趋势方向。欢迎收听趋势领航主题曲。
1: 哎，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我是李大华，非常欢迎您啊，在每个星期五上午的八点到九点准时来锁定我们的频道，来收听趋势领航主题曲，是我们在展翅上能系列啊，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不管是上班族，不管是我们家庭生活各方面啊，其实我们都有满满的资讯。那么在今天呢，这个我们看到哈，今天是这个七月十号啊，那七月十号呢，今天在现在我们的录音室是在台北嘛啊，北北基桃啊、挺慢挺客。台湾大概我们看绝大多数的这个县市哈，其实不管是在今天一早还是到的傍晚哈，开始晚上停班课啊，我们就发现我们要因应一个最大的这个近期以来哈范围哈非常大的一个台风啊，八威台风。所以呢，虽然停班停课，但是呢，我们的节目 live 啊不打烊，所以大华今天也是上班上课哈。那不但是我们还请了一位特别来宾。那平常呢，他不会每次都在我们节目里面出现。那我今天啊，他也非常够意思啊，我没有三顾啊，我一顾茅庐啊就把他请来了啊。于将军啊，于川信于将军，将军早安。
2: 大华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1: 对，其实我们还是要维持每一季哈，各位大家来这个谈天说地啊，掌握我们天气。像今天哈，我们特别请将军来谈这个，哇，这不管是台湾还是全球报道，这范围非常大的一个台风，八威台风啊。
2: 对，
1: 是。那他现在虽然我们看到离台湾还有一点距离，不过今天这个各县市政府不敢掉以轻心，对
2: 对对对，
1: 原则就是
2: 这个八威台风它的名字好像就非常有意思，八威八威，好像发威发威，非常有意思的名字。因为台风目前的命名来讲，在过去有灾害的话，它就会有新的命名。八威台风应该是新的命名，因为过去只要有台风造成灾害，那这个台风就会除名。就另外命名一个新的名字，八威台风我这次第一次用到。不像早年台风都是轮流使用的，
1: 对，
2: 今年用过，十年以后还会同样用过，那现在不一样了，只要有台风造成很大的灾害，这个台风会除名，那这个就是命名的国家会把它重新再取个名字，所以八威八威今天会发威，所以北北基已经放假了。但是目前看起来，我们电台就是在台北市大安公园正对面，
1: 是
2: 啊，所以看到外面还出太阳，
1: 是
2: 偶尔飘点雨，在目前来
1: 没有什么动静，
2: 没什么动静，就是表示它的台风外围环流还没有接近，
1: 嗯，
2: 所以现在下雨完全是。北向的风地形影响的，所以下雨的范围目前也不大，大概就是靠山边，北部地区台北市靠山边啊，阳明山以北地区会下点雨，雨量来讲说一阵一阵的，
1: 是
2: 还不是正式台风的雨。
1: 哦，这个现在下雨跟其实台风没有什么关系哈，
2: 还没有直接关系，
1: 没有直接的关系哈。但我们也发现说，台风在来之前几天哈，我们发觉哦，常常看到万里无云啊，
2: 对，
1: 云都被它卷走了嘛。
2: 对对 对，像昨天的话，台北市就台湾各地方的天气都是疏云，所谓疏云都是晴空万里的好天气。只有就是南部地区偶尔有点雨，有下了一点雨，不大，只有六毫米的雨，算起来就是地形雨啊。
1: 是，
2: 所以整体而言，昨天前天全台湾各地方的天气是非常晴朗好天气，同时温度也蛮高的，像昨天温度最高到了38.9度，
1: 哇，真的
2: 很热，
1: 算是今年以来的这个新高了
2: 啊。目前来讲，在今年来讲，目前来讲是。新高，38.9度，就在新北市的三峡国中。
1: 哦，这好，真的是。所以我看啊，在这个新北台北这边啊，由于我们地形的关系啊，
2: 对，
1: 这个温度虽然我们靠北，照理说应该是温度稍微低一点呢，但是因为这个盆地这个热效应啊，周边哈，所以我们看这个，通常我们看最热的地方，不外乎最南屏东，不然有时候出现在嘉义啊。
2: 对对对。
1: 那再来就一样高哦，那就台北新北。
2: 对对对。 以夏天来讲的话，台北市的高温会比南部的频率要高，因为台北是个盆地，
1: 是
2: 啊，所以它的聚集的温度稍微就往往它的平均温度都会比中南部，也想象中的南部比台北热，那是在冬天啊，在真正夏天就是七八月这两个月的话，台北市的温度往往高于南部地区，
1: 是就是蒸锅一样啊，在里面闷着啊。好，那我们在今天谈这个台风啊，我们请将军来，我们想说特别我们谈几个方向，这个台风的前中后啊，大概是什么样情形啊？那我们如何来这个防范，如何因应啊？甚至有些地方我们可以预估说它如何来复救，因为它也会造成一些像山区啊、土石流哈，像这样子的情形啊。我们希望它不要发生很严重，但我们一定要有防范的准备。好，那我们来谈一下这个台风之前啊，我们现在看到就快要来了嘛，
2: 对，
1: 那现在它的情况是如何？
2: 这个台风你说前中后，前这个台风生成的地方是遥远的东方，大概我东经的话158度，东经很远，大概4000公里以外，纬度的17.3度，非常低，也就是台风经常发生的纬度，
1: 是，
2: 但是遥远的东方慢慢走过来，中间变化很大，中间呢中期叫7月6号的时候它增强到最强，它的中心气压895，很少有台风的中心气压低于900帕的。所以这个台风在7月6号是最强。台风眼，如果你有每天看它那个气象局公布的卫星图，台风眼非常非常的清楚，
1: 清楚，
2: 而且非常的圆，非常对称的一个台风。所以人家都把它做这个台风，如果遇到台湾的话，非常非常的强烈，因为它沿途这样走过有变化，从开始轻度台风到中度台风，因为它月初的时候刚好开始嘛，月初八月初的时候开始，那到7月6号就增强到最强的时候，这时候它维持的时间只有一天，到7月7号刚好是我们抗战的七七事变抗战的那一天，这一天它又开始减弱，但是还是一个强烈台风，它的中心气压稍微升了一点，是900帕，900帕也是非常强烈，因为900以下大概它的风速是每秒61公尺每秒，每秒61公尺，
1: 它相当于阵风。
2: 你阵风的话，大概有75公尺，75公尺，你算成这个每小时几公里的话，你怎么算呢？75乘以60，再乘以60，那如果我们以70来算，77就是70乘以60，60秒嘛，
1: 60秒，
2: 60秒。就是1分钟嘛，
1: 对，
2: 乘以60秒，再乘以60，就是1个小时嘛，就是每小时几公里。你70乘以60，再乘以60，就是每小时最大阵风的公里数。以这样算，
1: 现在差不多250哦。
2: 不止，
1: 不止哈。
2: 你70乘以60，420，420才乘以六，260公里。大概260公里，就是每小时260公里，非常强，
1: 非常强，很快速哈。
2: 对，
1: 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台风是属于低气压啊，低气压现在是热带气旋嘛，低气压。
2: 对。
1: 那我们平常气压是1000啊，就一大气压。
2: 对。
1: 但它比我们低啊，低到900的话，就知道哦，它就像那个洗衣机那个涡轮哈，开始转哈。那如果再低，低到800多，哇，越转越快。
2: 对。
1: 所以这时候它吸的云也越来越多。
2: 对。
1: OK， 那转得快的话，它中心就会扩大嘛。
2: 对。风速也大，
1: 所以是不是台风眼它越清楚越大的话，表示它风越强呢
2: ？No， 越小越强，
1: 越小越强，
2: 越小越强，因为你在旋转，越小越强，集中在一起，就是台风眼越小，这个台风越强。如果台风越小，有台风眼小，逐渐台风眼变大，表示台风有减弱的趋势，
1: 就有点涣散的那个感觉。
2: 对，有减弱。
1: 大家看过那个小时候吃那个棉花糖吗？
2: 对，它就是卷的，
1: 就是卷嘛。
2: 对啊，你松散的话，它就比较宽松。
1: 对，松散。如果说越来越松的话，那就没什么威力了。
2: 对。
1: 但我们现在看起来，就是说它最强的时候是7月6号，
2: 7月6号
1: 啊。那后来呢，有稍微弱一点。
2: 七月六号以后逐渐减弱，现在昨天晚上20点变成就是减弱成一个中度台风，所以目前来讲是一个中度台风在台湾的东部海面。
1: 好，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中度台风跟这个强烈台风哈，那它当然风速是不一样的，但是它的范围哈，好比说我们看380、350啊，像这样的范围，跟它的强弱强度有没有关系？
2: 其实有关系，台风越强，一般来讲暴风半径越大，所以它在越强的时候，暴风半径350到增加到380，那现在由强烈台风减弱到中度台风，它的暴风圈应该会减少了，应该会减少，
1: 是，
2: 但是目前它还是维持380公里。
1: 呀，我们也看到，不管是这中央气象署呢，还是各新闻台哈，其实也要维持大家的警觉。一般来讲，我们说强烈就强烈嘛，中度就中度，就现在呢发现说，它是中度的上限，强烈的下限啊。它意思就是说，它就是随时有可能在变强烈嘛。
2: 以目前的情况来讲，再增强为强烈的机会，我的判断很小。
1: 哦。
2: 因为它由强转弱，而且它逐渐向北走，
1: 是
2: 气温来讲的话，就是海水温度会相对的减少了，
1: 降低
2: 海水，而且经过这漫长的时间，它的降雨量大部分都在海面上都降下来了，
1: 是
2: 啊，风力也降下来，所以现在接近台湾的，在台湾的东面，它的强度再增强为强烈台风的几率。我的判断是不多
1: 不多啊，因为它如果它暴风圈进入了台湾的话哈，它也会被这个地形地物给干扰，
2: 对对对对，
1: 所以它也会变弱。
2: 尤其你现在看，因为八点的资料还没出来，你可以看气象局的卫星云图，这个台风眼已经不会太很明显。
1: OK， 是
2: 不会很明显，不明显表示它在还在持续的减弱。所以我讲增强为强烈台风的几率不高，
1: 几率不高哈。但是我们也知道说，台风它有两大因素，起码哈，一个是风嘛，一个是雨啊。
2: 对。
1: 那有时候我们发觉说，台风也许根本没进来，但是它引进了这个外围环流哈。
2: 对。
1: 西南气流啦，或者甚至有一些这个东北方面的，
2: 对
1: 的一些这个降雨哈，其实会造成台湾山区或者说在临海非常重大的影响啊。那这也不容小觑啊。我们这边要稍微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要请气象将军于川行云将军啊，跟大家来分析一下，就这次的台风它的路径啊，还有它带来的灾害，可能是在哪些地方啊，要特别的注意啊。岸边我们看已经出现了，台东出现了这个8公尺的这个8米的浪啊。好，那我们稍后把这个整个灾情的预判啊，再跟大家来做详细的说明。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今天上午的8:17啊，非常欢迎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桃园 GO GO Radio 以及嘉音乐部联播网啊。我们在今天台风天啊，停班停课上午啊，为大家来掌握所有台风相关的资讯。那我们刚刚听这首歌呢，是 Leon Bridges 的 Shine 啊，害羞 You Can Shine With Me 啊。那我们看这个台风，希望它哈一直害羞下去啊。它从强烈已经害羞变成中度了啊。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于将军啊，于川信于将军在我们节目现场跟大家谈谈看啊，这个灾害来临的时候，那尤其我们台湾这个今年哦，这个饱受台风的这个威胁跟摧残，那我们现在在每次都会学习怎么样来更加这个坚强的防台哦。那将军，我们知道说现在在今天早上发布了海上陆上台风警报了，
1: 对，
0: 那停班课，但现在县市政府也非常小心啊，
1: 对，
0: 也避免了造成民众困扰嘛哈。
1: 对，
0: 早上送小孩出去啊，或者上班，然后中午又碰到风雨要接啊回来，
1: 对。
0: 你知道很大的因素是有些学校的问题啊，大家没有想到，早上来上课啊，中午就要放学，营养午餐都煮好了，对，那时候也是造成一些浪费了哦。
1: 不但是营养午餐浪费，有的家长接送也有造成，
0: 对呀，
1: 尤其是国小的，国中他都自己会回家了嘛，
0: 是是是，
1: 国小的问题很大，所以干脆就提前放假了。其实早上各地方的天气，以北部来讲，还没有达到放假的标准。
0: 对，但现在都以全天为原则，
1: 对对，
0: 就算你晚上会碰到傍晚黄昏，我们就一早就开始放假。
1: 对对对对对。
0: OK， 那我们再谈谈看，说现在的以前中后来讲，以防范来说的话哈，那这次台风，你看现在我们时间是8:19嘛，那它离台湾还有一段距离，以暴风圈会碰到台湾陆地来讲起来，真的也要到了下午傍晚了哈。
1: 哦。我5:00看他就气象局发布的位置，就是距离恒春还有750公里，中心距离恒春750公里，它的暴风圈目前还是维持380公里，换言之就是它的暴风圈距离台湾还有一段距离，
0: 是
1: 以它现在的方向跟那个速度来讲，明天早上5:00，因为8:00资料目前还没收到，
0: 对，
1: 就是他5:00预计明天早上5:00的位置是距离台北的正东方大约是300公里，换言之有80公里在陆地上，80公里在陆地上，就包含了北北基。
0: 哦，是是是，
1: 宜兰
0: 明天上午啊，
1: 对对，明天上午5:00，
0: 明天上午
1: 就是这个台风真正可以影响的话，真正有风雨的时间应该是在今天晚上礼拜五晚上的下半夜，到明天早上
0: 是
1: 的时间，就整个白天大概到明天中午以前，暴风雨比较强。
0: Okay，
1: 因为它的移动速度没有减慢，有每小时20公里，所以它来的就是维持时间最多最多不会超过24小时，就很快的会脱离，脱离以后北部的雨会减小，但北部还包含到宜兰地区，但这次对花莲地区造成的雨会不会太大，为什么会下雨但不会太大，就是豪大雨的情况对花莲来讲应该比较小，因为在它的南方，
0: 是
1: 啊，雨大概都下的宜兰以北，包括新竹以北这些地方，
0: 对，
1: 花莲以南包括台东还有台中以南，这次台风对它的影响应该不会太大，
0: 是包含上次非常造成剧烈的灾害，像嘉义啊，台南嘉义这边，它在因为它暴风圈根本没有到那里，
1: 没到，同时它的云系范围也不会到，
0: 是
1: 啊，最多会下雨，就是外围环流，因为地形影响，因为吹北风啊或者是西北风，刚好是向风面会下点雨，但是雨是不会太大。
0: 对，像西北风跟西南气流、西南风啊，它的差别就在于说台风眼的位置，是不是？如果说它台风从中间通过的话，那大概整个南部都会有西南气流进来。
1: 对对对对对对，尤其它走这个路径的话。很少会带来西南气流，很少会带来西南气流，而且它的速度快，所以它很快的就会脱离，
0: 是，
1: 所以对南部来讲，这个台风的威胁对南部和中部来讲的话， 相对是比较小的
0: 呀，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台风眼的位置啊，台风中心位置往北推的话，我们就发现说它是一个逆时钟旋转的气旋嘛，
1: 对，
0: 那所以西南气流或西南风不是没有，还是有，只不过它发生的位置可能在新竹以北了。
1: 对对对，这个台风眼的通过的位置大约是这样的，以目前它五点钟的位置，或者现在最新八点的有，我这没看到，目前我在电台所以没看到八点，以五点钟的位置推向，它会经过石垣岛，就是宫古岛，
0: 宫古岛
1: 继续向北北西站的进行，台湾的北部海面站的通过到大陆。
0: OK，
1: 所以登陆，我个人预判这个台风登陆台湾的，就是中心登陆的机会不高，
0: 不高，
1: 不高。
0: 将军这推估的这经验值啊，各方面看台风路径，其实如果讲说它真的有可能登陆的话，那会有什么因素？几乎小于零
1: 啊。登陆跟不登陆中间差在哪里？登陆的时候台风眼周围的风雨很大，登陆的当时呢会出太阳，因为它是一个下沉气流，反而你觉得哎怎么会出太阳，出太阳过后大概不到半个钟头，最多维持一个小时，风雨就会来，而且风向会改变。那不登陆呢，就这个风雨会持续，尤其在北部地区，不登陆从这个方向走，北部海面走，刚好北部都是从西北气流，都是西北风，
0: 是
1: 对北部来讲都是向风面，所以它雨势会特别大。特别大，
0: 是，所以这次呢，大家要这个在北部地区啊，反而要严防好雨啊。那在南部啊，这个中部以南哈、啊，包含花莲、台东在内啊，雨势就不会那么大。
1: 对对对、
0: OK， 那这我们在这个温馨云图上面，我们都可以掌握到了，
1: 可以看得到，可以看得清楚。你那个雨势，如果你看那个彩色的云图，如果你看到红色的话啊、在你家附近或者在你的上空的话，雨量都比较大，红色的，红色中间又变白的话，雨更大，雨更大，
0: 是是，
1: 你自己可以判断呀，用卫星云图的彩色的，有的，色调强化那种云，有彩色云图，你来分析哪个地方雨是大，你大概可以清楚一点。
0: OK， 好，那现在我们知道说强风豪雨啊，以这个对台湾的影响来讲，我们的建筑结构现在都已经做得啊不错了，风基本上不是太大的问题，
1: 对，
0: 倒是雨这个事情啊，因为是自然环境嘛，
1: 对，对，
0: 山区啊、土石啊、道路塌方这种情况啊，我们是没有办法用后天的工程全部把它补强到多强，
1: 对对对，
0: 所以这方面特别注意。好，那我们讲到说这个台风会吸这个云层嘛？
1: 对，
0: 那吸的话呢，现在看起来，你看，我们前几天哦，在光是在台东就看到兰屿啊，看到琉球啊，那在屏东可以看到菲律宾啊，可以看这么远啊，那表示说我们的这个云啊，或者说我们污染的这个空气啊，全部被台风吸走了。对，
1: 没有，在台风来以前，刚好台湾是一个下沉气流，下沉气流第一个空气非常干净。同时视野也非常好、所以昨天前天的温度都很高，所以你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视野大概有二三十海里都没有问题、但是台风接近以后慢慢就不一样，第一个水汽含量多了、水汽含量多，外面就蒙蒙细雨，视野就不太好了、但是每个蚕室的排雨的设计不一样，那每小时雨量有的设计是80mm，有的设计是50mm，
0: 城市排雨的这个速度，
1: 排雨就是排雨的设计。如果你设计是50mm，那如果这个雨来的时候每小时60mm 的时候，它就容易积水。
0: 是，
1: 加上山区的雨再下来，就更容易积水。所以城市的排水的设计对未来会不会积水很有关系。
0: 对，所以这次呢，我们讲说城市的大考验啊，县市政府啊，尤其首长的这个形象方面哈、都会这个在每次有台风来啊，天然灾害、会被检视。那上一次呢，我们知道台北市呢是内湖地区有淹水嘛，
1: 对，
0: 那有，但淹水有几个情况啊，不管是在各县市啊，一个就是清水沟这件事情，
1: 对，
0: 一定要勤的在做。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叫抽水站，是不是？
1: 对，
0: 什么时候来启动啊？抽水站设备是不是 OK？ 所以大家看最近啊，这几天尤其昨天哈、啊，这个所有政府官员哈、啊，几乎跟相关的啊，大家都去巡视啊，
1: 对对对对，都怕淹水，
0: 都怕淹水啊，所以抽水站大家还记得吗？在那个当时啊，在那时候说2000年左右吧，
1: 嗯，
0: 对，台北市这个大淹水，
1: 对，
0: 那时候好像是因为抽水站没有启动，还是说基础的问题嘛，
1: 对 对, 对, 对、
0: 哦，所以整个台北，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在东森，在中央西路啊，中央西路、中央东路口啊，中山北路口。哇，这个底下、啊、已经看到那边地势还稍微高一点，一路往东走哈、啊，汪洋一片呐、啊
1: 啊、你讲那个是纳莉台风，
0: 纳莉台风是是是，
1: 纳莉台风，整个台北火车站，我们那个东征的前面整个都淹水了，嗯、
0: 整个都淹掉了、啊。
1: 对对对对，
0: 对我还记得那时候我还这个涉水，当时我住的一公司在有一段距离哈、啊。没车子可以过去啊，我车停在地下室，走路回去啊，要涉水，水深大概没有及腰，大概然后要膝盖以上。
1: 对对 对, 对，
0: 然后把车子给看，当时还有人把车子给开出来救出来这样子。
1: 啊，那还不错，
0: 还不错，
1: 运气不错，
0: 是是是。但整个那台北市所有地下室淹水，新华城还没有启动，正要启用的时候，地下七层全部灌满。哦，对，那时候就我们叫抽水机啊、发挥功能，但抽上来也要排得掉啊。
1: 对啊，对啊。
0: 所以这次来讲，基本上我们看在北部的县市啊，大家都已经做好了相关的准备了。
1: 对对对、哦。
0: 不过这次雨势来说啊，我们看到风强雨大的话，那它暴风圈逐渐缩小，变成中度台风，相对雨量也可能会降低一点了、
1: 啊。你讲的没错。第一个，它强度减弱了，雨量会减少。第二个，它速度走得快，就是下雨的时间缩短了、
0: 嗯、
1: 相对的总雨量也会减少。
0: 嗯嗯，
1: 就是不要就遇到这爆发性的这短暂的时雨量超过100毫米的雨量，在台湾来讲每个城市一定会淹水。
0: 嗯 嗯, 嗯，
1: 就超过100毫米时雨量
0: 是
1: 一定会淹水。如果你排水量是80毫米的雨量的话，那你只要下雨低于80毫米，它的消失的程度很快。
0: 哎、嗯，这点啊，其实将军没有讲哦、啊。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包含我在内啊，他都没有去关注到这一点。那我们常讲说，人民有知的权利嘛，在民主国家啊，特别是这样，所以是不是啊？我们开始要分区，甚至邻里开始来这个要公布一些数据啊，我们这边排雨量有多少？对，因为这是真的，这透明检核嘛，所以所有县政府的县市议员呢、啊，我觉得这是责无旁贷，一定要把这个公部门在我们这个邻里居住地的这个时雨量的排水系统的像这样子的一个速度哈、啊，要公布出来，大家才能去准备啊。
1: 对对，因为每个排水沟的话，设计应该我不晓得它有没有那个一个原则，如果你地势高，你的排水量应该相对低一点，
0: 嗯嗯
1: 啊，地势低、
0: 嗯，
1: 你的设计的排水时雨量的排水量应该要特别大，所以不会说全市都是千篇一律的，
0: 对对对，
1: 那以这个分段去设计的话，我认为对以后淹水的几率相对的会比较少一点了、
0: 嗯嗯、是啊。其实就像我们讲地势高的部分啊，但没什么问题啊，因为高嘛，所以水往低处流，
1: 对 啊, 对啊、
0: 哦、那但是地势低的地方就完全不一样。
1: 对，
0: 其实像这样子的观念不在于说哦，我们地势高的地方可以排雨量稍微慢一点，而是说如果我们是地势低的地区，我们一定要更加小心，是吧？更加让它快速能够排掉，不然的话真的我们以前常提到说在北部地区呢，大家讲细指细指哈，那就是、啊、潮细指的地方，但是也就是淹水的地方，
1: 对对对，
0: 每下雨哈它必淹水，那现在呢已经做一些改善了，
1: 对对。
0: 好，那我们这边呢也要再稍微休息一下哦，稍后呢我们还是要请将军为大家来提示一下，说现在哦大概我们碰到台风然后有降雨的话，我们再有几种方式的措施啊、来看如何来做。但我们知道将军看天气啊、并不是排水专家、水利专家，可是这方面有些相关性啊、我们就看有哪些地方比较容易变成地势低、容易积水的地方，或者说容易降雨的地方，那我们该怎么样来小心防范。
1: OK、
0: 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8:34哦，我们今天在趋势点上主题节目里面，我们特别谈今天这个八威台风的趋势啊。我们今天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哈，是这个欧开哦，就是人声乐团所演唱的《巴拉巴拉巴拉》啊，因为我们找不到八威啊，我们就听巴拉。那但这首歌曲啊，我们没有乐器的情况底下，其实这个真正考验这个彼此团队的默契跟这个功力。那我们今天特别邀请于将军啊，于川信将军啊，在我们节目现场跟大家来谈这次的八威台风。哎，将军早，
1: 大家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0: 是我们刚刚谈到，就是说这个地势跟排水的关系嘛，哈。
1: 对。
0: 那在这次台风来，我们看它在偏北。那以地势来讲，有个情况哦，我们有些地势真的自然环境地势高的地方，我们希望它不要排水，我们给它建个水库啊。那这次八威来的话，对于这个水库方面啊，现在台湾水库情况怎么样？应该也是在北部、中北部进账不少哈。
1: 昨天我看新闻，很多水库都开始排水，包括什么水库，南部的还没看到。因为这次台风对南部带来的雨水应该不多，所以要影响应该就是台中以北，还不包括台中，应该是苗栗以北，只有北部而已啊。那包括北部的什么水库啊，翡翠水库，应该都会带来比较多的雨势。因为这次台风虽然我认为它不会登陆，但是它慢慢偏向于北北西走，但是因为刚好都是向着台北，雨量的多少就看它风向。我讲了这次台风所带来对北部而言都是西北风，西北风对北部的地形而言都是个向风面，所以带来的雨量应该还是蛮大的，
0: 还是蛮大哈。所以不要看说现在呢，大家这个早上8:36啊，觉得风和日丽了哦，真正出太
1: 不太有雨，
0: 对，然后风和是正。我们看到这个大安森林公园树梢哈，没有一根树叶在动的，
1: 对对对
0: 对，所以那但是不能掉以轻心。他想要赚了一个台风假，然后但是我们昨天也看到所有 KTV 电话都被打爆。他在规划，对，昨天可以欢唱晚一点，反正今天这个不用上班上课啊。
1: 对对啊，
0: 但是我们也发觉说其实现在要养精蓄锐啊，因为到了傍晚以后，晚上啊，特别是这个入夜下半夜到明天早上，那明天啊这段时间，那我真的要严阵以待嘛。
1: 啊，真的要严阵以待。因为这个整个台风来讲，它暴风圈有380明天早上5点距离台湾，就是台北来讲正东方大概是300公里，就是80公里含在了暴风圈范围之内。那如果加上外围环流的话，大概有120公里在外围环流，其中包含的就是北部地区，新竹以北地区都包含在了其中，含的有宜兰，因为刚好都是向风面的关系，所以这个雨势来讲，在这些地区的雨量非常的大非常大，降雨预报都在500毫米以上，所以500毫米都会造成比较大的灾害。但是风力来讲话，因为它的强度已经减弱了，所以风力来讲海面上风浪比较大，那陆地上风浪的风力来讲相对的会比较弱一点，所以整个雨量的防范的话是重于这次台风，因为刚好就是北部宜兰地区带来的雨量比较大，尤其在山区的雨势，所以不仅仅说要防雨，今明两天就最好大家不要去登山了吧。
0: 哦，对对对，
1: 海上活动、登山活动都应该停止了，都应该
0: 是
1: 千万千万应该都要停止了。
0: 对，所以大家这两天买鱼可能也别想了，对不对啊？新鲜海鱼的话，
1: 对对
0: 对。那但是我们有很多的像台湾的这个渔业养殖也做得非常好啊，那我们可以有其他的选择。但我们就想说，像渔民朋友啊，或者说海钓客啊，我们在这两天绝对不要出海。可是我们也将军，我们也常听到哈，就是说在台风前啊，但台风当中的话啊。几乎比较少，但也是有哦，就有钓客哈，还是这样，甚至把自己绑在那个礁石上面，
1: 礁石上，
0: 对啊，那为什么？是因为那个时候因为风浪大的关系，所以很多这个鱼汛啊会过来嘛。
1: 我们有一句成语叫做"浑水摸鱼"。
0: 哦，
1: 其实海面上有个海水浑的时候，有的鱼是不同的鱼种，会浑过来，所以有些钓客真的会抓住这个环境去钓它稀有的鱼类，所以浑水摸鱼是真的有的，所以这次钓出来的鱼，第一个种类非常稀少，第二个也比较大， 因为这个浑水的话就表示大鱼才能够在混乱当中大风大浪里面才能够成活，
0: 嗯嗯，
1: 所以它的这个鱼的体积都比较大，所以很多钓客是希望钓的这种鱼，所以但是安全还是要重要，安全非常重要，
0: 是是是，所以我们在这个这两天呢，类似的像这样活动啊，不管是渔船呢还是这个海钓啊，都应该全面停止啊，停止下来，
1: 停止。
0: 对，那我们在曾经在采访过程中，只要碰到一些比较大的事件啊，主播也会出去了哈，像是那个花莲啊，之前还有我主要是去花莲啊采访，那时候台风呢在岸边，哇，那个浪打真高啊，
1: 对
0: 对，所以在海边附近啊也尽量不要活动，
1: 对，
0: 哦，那据说这个浪好像有分别，台风来的浪就是长浪多，
1: 对对，
0: 哦，那它有什么特色吗？
1: 因为长浪来讲的话，它是从海面上的过来，它维持的时间比较久，
0: 嗯，
1: 它碰到那个陆地上的话，它就浪花就比较高，
0: 嗯，
1: 然后速度比较快嘛，
0: 长驱直入，
1: 对对对，它速度比较快嘛，因为它有风吹到它，平常的浪没有风，所以它速度来讲慢慢的，
0: 嗯，
1: 而长浪来讲是第一个虽然是远，第二个它因为有风力的加持，所以它碰到路面上的陆地上或者碰到海礁的话，一般来讲浪高就相对的比较高一点了，
0: 是，
1: 所以很要特别注意这个长浪，不是不能钓鱼轻心的，
0: 嗯嗯嗯呀，所以我们远离海边啊，在台风的时候，那所有的船只啊渔船啊也都入港了，
1: 对，
0: 把这个绳缆啊都把它系得非常紧啊，那也不希望说发生任何的意外。好，那我们刚刚讲说前中后嘛，在台风之前我们大家看到以目前来讲是风平树静哈，那所以看不太出来，但是大家不要掉以轻心。那我们要谈到台风之中，好，刚刚将军有提到说，大概是今天呢、啊，礼拜五的入夜之后啊，
1: 对，
0: 你说下半夜到礼拜六的白天
1: 、哦，
0: 所以下半夜的话是已经要过12点了吗？
1: 我认为不会。大概晚上10点以后，
0: 嗯，
1: 我们的北部的风雨就应该会起来了，
0: 嗯，
1: 一直可以维持到12小时，到明天中午，大概是中午的左右会慢慢减弱，因为它的速度以目前来讲还是20公里，这个速度蛮快的。第二个，我认为它不会直接登陆的原因就是，你现在看气象局公布的卫星云图，它的卫星云图的成像是长轴型的，所谓长轴型的，它是南北向的。跟前几天的不一样，它是圆的，都整个是同心圆，
0: 哦，
1: 现在长轴形的，表示这个台风的走向的轴向会偏北，
0: 哦，它不会偏南，
1: 不会偏南，所以它的轴向偏北，也表示这个台风未来的走向偏北的几率比较高，所以我一直强调它不会登陆。第二个呢，它偏向于北北西走的机会比较大，
0: okay。
1: 第三个，它是经过宫古岛台湾北部海面南，不是南屿，就北部那个岛屿，
0: 北部
1: 以北的地区，就是
0: 基隆以北的
1: 这个海面上慢慢这样子通过，所以相对的台风中心的风力来讲没有到达台湾的陆地上
0: 、
1: 台湾的风力我讲不大，也就是它的边缘，34海里的边缘的风力，因为
0: 是
1: 380嘛，
0: 强弩之末，
1: 就是边缘，
0: 比较边缘，
1: 大概是风力海上大概是10级到12级，陆地上最多是5级到7级的风力，在我的预测来讲，以北部来讲，
0: 是
1: 对中部南部风力不受影响，雨量也不大。
0: 真的，我们发觉说现在在这个行政考量方面哈，以前都是看风力，如果路上风力没有到达几级啊，我们就不会放假啊。当时以前一直是这样啊，但现在会发现说它的影响所及，它是非常的灵活的，很绝对的，就是说你如果造成灾害，它就是100%。
1: 对。
0: 哦，那如果说可能造成灾害，而人又不在家，又没有防范，或路上往返啊回程的时候又碰到雨，天雨路滑，又碰到一些交通状况，哇，这个事情我们怎么样提早让它不要发生哈？因为预防胜于治疗嘛。
1: 对
0: 啊，哦，所以那干脆就把标准整个再放大一点，
1: 放宽一点
0: 哈，哦。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干脆我们整天就停班停课了。
1: 对，
0: 所以这方面呢，也许现在在昨天晚上啊，今天啊有出游啊，在唱歌哈、啊，这些朋友啊，或有些人这事件会啊，那我觉得是幸福的，因为我们家里面没有什么好去防范的。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就是很多的朋友可能他居住的地点比较靠近山边啦、啊，或者说他的住屋的条件啊，容易受到台风侵袭的话，那真的我们也要有同理心啊。
1: 对，
0: 就希望大家都好了，共好是很重要的。
1: 大家一起平安，
0: 一起平安是。那我们再讲一个观点，就是说这个台风移动啊、哦，我们讲长轴型的话，那一定是它往北边的方向比较偏西，对，虽然长轴，但它也引领它的方向是往北边走。
1: 对。
0: 如果它是长轴型，南边比较偏西的话，那它就会往下走，对，大概是这样。看它的云的走向，
1: 云的走向，云的走向也表示太平洋高压的形态的变化。原来都是一直往西走，或者偏向于340度，表示太平洋高压它的形状在改变。如果一个高压是一个长条形、东西向，那这个台风大概就是由东向西一直倾过来啊、不太会改变。那表示它方向改变了，速度有改变了，表示太平洋高压的形状有改变。形状改变也就牵引台风的行动方向，
0: 所
1: 以高压是牵引到低压走的，所以它的我讲特别强调云系的长轴改变了，这个台风本身就有向北调整的趋势。
0: OK， 所以影响台风路径有几个因素啊，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台风是低气压哦，那高气压如果在它旁边出现的时候，就会把它挡开，是吧？
1: 对。它不是高气压出现，它是沿着高气压的变化走。
0: 哦，它如果变化的话，
1: 对，
0: 它就会，它不能超过高气压嘛。
1: 对，
0: 它就会被它挡住，往旁边去了。
1: 等一个大人牵一个小孩，你一直牵着他，他可以在你手边跟他转来转去，忽慢忽快，往前往后，往左往右，但是都在你的手的范围之内。高压带台风也是这个情况，
0: 是
1: 高压的变化就直接影响台风的走向跟速度。
0: 那现在在这个台风周边有高压吗？
1: 有
0: 几个呢？
1: 有没有就一个太平洋
0: 高压，一个就可以、
1: 太平
0: 洋
1: 高
0: 压，
1: 因为太平洋高压这时候就在太平洋上是比较强的高压，那这时候它的变化是长条形，我所谓长条形它的轴线是东西向，那如果在它旁边的台风也好，低压也好，也就东西向
0: 了。
1: 走，如果它东西向变成
0: 南北向，
1: 圆的
0: 、
1: 就圆的，也不是南北向，它圆的，那你它旁边的台风方向就慢慢调整。所以我讲，现在这个台风的云量的这个云，整个云的结构。是长轴型的南北向，所以我认为这个台风慢慢有偏北，但是不至于一直往西接近台湾、所以我一直判断它不会直接登陆的原因也在这里。
0: 好，那当然我们 也知道说这个将军从这个经验跟这个现在的所有资讯里面啊，卫星云图啊，有时候雷达回波图啊，看一下来综合判断。那但这是一个高气压是一个因素，另外一个因素啊是海平面的温度，是不是也是？
1: 哦，海平面的温度可以直接影响它水汽含量。如果你海平温度是在暖的一个海洋上，它的持续就是它向上蒸发的雨量水汽比较多，它维持它强度的时间就相对比较少，比较强。
0: 比较强。
1: 那以目前来讲，虽然在台湾附近，台湾是附近刚好是一个暖流，但这时候的温度比原来17-18度的温度要来的低一点，因为它越往北走的话，相对海面上的
0: 温度越低，
1: 越来越低的，所以它在增强。我讲，所以我一直强调说，在增强为强度台风的几率，不高。
0: 是
1: 第二个呢，因为它的强度已经减弱，原来的895 millibar 中心，现在5点钟是940。表示增加的还蛮多的，升的气压升的蛮高的，气压升的蛮高的，你让它说再旋转的再快，增强为强烈几率也不高，只有它维持，就是维持这个侵袭台湾刚好啊，慢慢它还会减弱。
0: 真的，
1: 我认为还会减。
0: 是，所以于将军哈告诉我们这个台风啊 ，three dimensions 啊，就是说它是三度空间的观察。那如果说它有前后左右，那还有高低。如果说今天气压真的突然高到950、960啊，到1000，那台风就不见了。
1: 对啊，对啊，对对
0: 对。所以我们关心啊，常会听到一些我们不太在意的讯息，好像这个台风啊，中心是多少多少百帕。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如果说是940百帕，我们说哦，它现在低于1000，如果说890，哇，那超大，对不对？
1: 超大。如果
0: 啊，现在已经变成热带性的低气压，哦，那可能已经接近1000了哈。
1: 对对对，
0: 那这个我们就可以从它公布这个它的气压的这个高低来了解说它对我们的威胁。
1: 对 对， 对，
0: 哇，这真的今天涨了很多知识。那但我们的是 live 节目啊，现场节目，现在时间是8:50。如果所有听众朋友听到我们今天节目，也觉得有些疑问，包含我们居住的地点啊，包含对于台风的一些动态，想要您个人想要了解的方向哈，都欢迎可以打电话进来，02-2369-1041，02-2369-1042啊，那这两次电话都可以欢迎您可以进来啊，直接询问我们今天的气象将军于传兴啊，于将军，气象专家。他所报道的气象不只是为了这个人生跟建筑物或土石流的安危啊，当初我们就要看这飞机起降哈，这非常重要的，在空军气象联队方面啊，负责所有的这个气象业务。好，那欢迎大家如果有的话可以打电话进来询问啊，23691041跟02-2369-1042。好，那我们今天这个时间因为我们有限哈，我们就少听一首歌曲好了。我们就直接，我们还是只剩下在5分钟左右的时间哈，那差不多哈。对，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那个力宏啊，力宏在这个今天节目现场来和我们一起共度啊，帮我们来做直接的这个 live 转播。那所以将军，我们想谈一个重点是，另外我们观察现在啊，尤其是这1-2年，台风的路径好像越来越偏北，原本呢不太会这个有台风侵袭严重的，像日本。甚至往东北的方向走，那在西太平洋，在大西洋飓风啊，也是发觉像纽约啊，很少有这个台风建筑的设计啊，排水的设计，就现在都有，所以是不是整个大气的情况或者说温度效应啊，让台风会往北走呢？
1: 最近常常听的一个名词叫反渗音
0: 啊，是
1: 啊，反渗音，反渗音原来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反渗音就是太平洋高压的强度增强了，高度它的强度增强了，相对的话它周遭的热度下层气流相对比较大，所以它的热量就在夏天来讲会感觉很热，所以很多地方现在的温度都出现蛮高的，前几天包括说是印度40几度，欧洲有40度的温度，在早期来讲是应该是很少的，目前来讲整个温度都偏高啊，所以反渗音对全球各地方的温度是有影响的，如果持续太久的话，这个南北极的冰川容易融化，容易融化，海面上会容易上升，
0: 是
1: 海面上容易上升，就对于海岛国家来讲的话会造成这个比较严重的威胁，因为它可能被海水淹没了，
0: 国土立刻就缩减，
1: 缩减了很多，尤其还可能威胁到它岛上人民的生命安全，所以这个反渗音现象不得不提醒啊，尤其是温度太高的话，真的会影响我们健康，影响我们整个地球的环境啊，都会有十分大的影响。
0: 对，我们讲常有正负1.0、2.0啊，那如果说我们在全球的这个气温啊控制在1.5之内的话，以目前看起来还是可接受的范围了。
1: 对，
0: 那如果超过1.5到增加2°C以上的话，那真的整个物种会大大改变啊，那像渗音现象 El Niño 啊，或者反渗音，就那时候看说在这个太平洋啊，在这个算是东太平洋方面啊，那尤其南美洲那里，
1: 对
0: 海平面如果下降的话就渗音现象，上升的话就反渗音现象。
1: 对对 对， 对，
0: 那时候也是啊，如果海平面上升，那也是有很多的稀奇古怪鱼从海底会跑出来。
1: 对 对， 对，
0: 这也是个观察现象。但对我们熟知的台风或飓风来讲，它就是容易往北偏。
1: 对，
0: 因为海平面在北方的其实本来应该是低温的一些海面啊，温度也升高了，
1: 对，
0: 那也增加了这个就热带性就低气压啊产生的机会，或者引导低气压往那边跑去。
1: 对对，
0: 那以这次台风应该还不至于，以八威来讲不至于到日本啊。
1: 几率不大，
0: 几率不高了，
1: 对，几率不大，
0: 对，我们常真的要这个看证据来说话。现在的情况看起来它往北偏不是没有啊，但是除非很特殊现象它会整个偏过去啊，那几率真的不高。
1: 不高。
0: 但重点是我们在最后在两分钟时间我们再为大家提示一下，以这次来讲，以今天我们算个时间点好了，在今天的这个入夜啊，也就是说我们在七点多天黑啊，七点六点多七点天黑啊，之前台湾还是
1: 还可以，
0: 还可以。
1: 我个人估计这个台风对北部来讲，宜兰的地区来讲，下雨的时间应该在今天晚上十点钟以后到明天中午这段时间，雨量比较大，风力大概就是在陆地上最多不会超过

0: 这个物价又平稳，甚至会降得很低呢？
1: 我认为对这次菜价来讲，对务农的影响不大，因为种菜的大概都是中南部，北部有少部分，因为中南部对这次台风来讲没有太多的影响。
0: Okay,
1: 风力也不太大，所以物价大概就是趁台风抬高一点，那台风过去以后应该就很快的回稳。
0: 对，这完全跟期货一样啊，预期的心理。
1: 对对 对, 对,
0: 对,
1: 对，
0: 那为什么会降低呢？就是因为采收太多，那它又有一个时间限制嘛。
1: 对 对, 对, 对，
0: 所以一次在这个货品供应上面或菜供应上面，那很多的话我们知道说那就以量制价，
1: 所以今天不要去买菜
0: 可以撑的话我们以经济考量的话，可能过两天菜价
1: 礼拜天再去买
0: 礼拜天再去买
1: 就会很便宜，因为台风过了那个菜没卖出去
0: 是是是，所以我们今天这不只找气象专家，我们请一位大生活家于川兴于将军。于将军也是做了一手好菜啊。今天有没有我们在这节目最后提示一下，我们有什么好菜要介绍一下？今天
1: 我倒不至于，我平常来讲的话，我的喜欢做的菜还蛮多的，尤其夏天的凉拌菜。凉拌菜撇篮所谓就是。显然就是大头菜来凉拌也非常不错的
0: OK 大头菜的话跟它是跟挂菜不一样哈、
1: 不一样、
0: 大头菜
1: 大头菜 是大概夏天的菜，那时候拿来凉拌非常好，而且营养价值也非常高。
0: 最简单的凉拌是拿盐来腌制吗？还是
1: 就是用盐糖腌制一下，加点辣椒这样子就可以了。
0: OK， 好，那我们在这个台风天放假，我们在家做点大头菜的腌菜好，那如果可以的话，礼拜天再去买，下礼拜做，菜价比较便宜一点。好，那我们今天再次谢谢气象将军川兴将军接受我们现场访问，谢谢。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路的尽头仍然是路，只要你愿意走；爱的尽头仍然是爱，只要我们勇敢去爱。FM 104.3，够快乐，够平安，够勇敢。Go Go Radio 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 Go 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 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3: 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及广告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
4: 世界何其大，人们何其多，有幸喜相逢，分享爱与忧。欢迎收听由刘丽宏为您制作主持《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
5: 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欢迎听众朋友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里。这个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的。现在提到毒品，大家都非常的小心，因为不仅在社会，在校园都可能用很隐秘的方式渗透或危害我们

过我们的孩子哦。曾经有一个部落客，他分享自己亲身的经历，他说如果不是亲身经历过，很难想象明明坚决不碰毒品，可是却依然中招哦。原来在他20多岁的时候，参加公司的员工旅游，晚上一群人在海边吹着海风聊聊天，有一位男同事兴高采烈地抱着一大袋看起来像弹珠汽水的饮料，他说他买到巴厘岛特产果实冰，听说只有在这里喝得到，大家要不要试试看？当下当然没有人怀疑，因为是天天相处的同事买的，而且每个人都有喝，外观看起来就像是一般市售的瓶装果汁，而且一瓶折合新台币才几百块，是很正常的观光区的价格。基于观光客的好奇心，他和另外一位熟悉的女同事合买了一瓶，味道呢，尝起来有点像葡萄冰沙，可是还有浓浓的草味，喝起来还有说不出来的浓稠感，其实并不好喝哦。不过秉持着买都买了不要浪费，他们还是把整瓶喝光了。没想到这看起来再普通不过的决定，成为他人生很恐怖的一次经历。喝完没多久，他就感觉不对劲，原本漆黑的海滩在他的面前竟然出现了一颗巨大血红色的太阳，那颗太阳散发着异常炙热的高温，热得他整个人发烫，心里充满了恐惧，很想逃离。就在他慌乱想离开的时候，突然想起来手机忘在同事的房间，走回饭店敲门却没有人回应。就在那瞬间，一股毫无理由巨大的悲伤突然铺天盖地下来，他竟然站在饭店走廊就放声大哭，哭到路过的同事都问他怎么了。好不容易冷静一点，他决定洗澡，没想到他照镜子却看到自己好像变成了一个大猪头，整个脸肿得面目全非，他陷入极度的焦虑，怎么会这样，很想马上飞回台湾哦。可是隔天醒来，一切恢复正常，他的脸没有肿啊，昨天那些莫名的悲伤也都没有了，消失不见了。直到很久以后，他才知道原来那些都是幻觉。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一位也参加员工旅游的同事私下说，那位男同事买的可能不是普通的果汁，很可能是加入迷幻菇的饮料，没有办法证实那瓶饮料的实际成分，不过那种莫名的悲伤，极度的恐惧，镜子里变形的自己，可能都不是酒醉哦，是可能迷幻成分造成的幻觉哦。所以这次的经历至少对这名部落客来说不是快乐，是一种彻底的失控，到现在还是忘不了的噩梦哦。不过这次的经验也让他知道了，真正可怕的不是毒品，而是它根本不像毒品。所以现在回头来看，当年让他们放下戒心的是熟悉的同事给的，包装的像普通的饮料啊，价格也完全合理啊。现在不是有很多新兴毒品，也最常见一些伪装，毒咖啡包、毒软糖、毒梅子粉，还有丧尸烟弹，他们包装的比当年的这个饮料还精美，还像零食。更令人担心的是，很多时候递给孩子的可能自己也不知道那是毒品，只是觉得大家都在玩啊，试一下而已，没什么啦。真正危险的是，我们根本不知道里面到底加了什么，也不知道每个人身体的状况是什么反应啊。所以一定要提醒我们的孩子，暑假期间一定要特别注意哦，不知道来源的东西绝对不要放进嘴巴里，
即使是很好的同学朋友，甚至是认识的大人给的都一样，可能对方没有恶意，可能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拿的是什么。还有离开过自己视线的食物啊、饮料啊，你就不要再喝再吃，不要再碰咯。如果吃了喝了又感觉身体或情绪变得很奇怪，你看到奇怪的画面，异常的兴奋，极度的悲伤，都不要因为害怕被骂而不敢说，你应该要立刻向信任的大人求助，必要的时候立即就医哦。暑假期间，我们还是要多多的关心我们家里的孩子啊。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我们的节目在各地区放送的频道和时间是每个礼拜五上午9点到10点，透过嘉音电台 FM90.9 首播节目内容，也会在礼拜二的晚上8点到9点再次透过嘉音电台重播。每个礼拜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在宜兰罗东广播电台 FM90.3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的7点到8点在基隆意式广播电台 AM1404 千赫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的10点到11点在山城广播电台 FM90.7 播出，服务中彰投地区的听众好朋友。每个礼拜天下午的3点到4点以及每个礼拜五下午的5点到6点我们会在南都广播电台 FM89.1 播出，服务大台南及高雄地区的朋友。还有每个礼拜五上午的9点到10点我们也会在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服务大桃园地区的听众朋友。除了透过各个电台频道播出节目之外，听众朋友也可以借着嘉音电台的网站来线上及时收听哦。希望可以提供更多外县市的听众，甚至海外的听众朋友，透过网络或网络收音机及时收听。而且节目在播完以后，会将节目剪辑上传到网站，以提供听众朋友随点随听。还有听众朋友也可以使用嘉音电台的 Web APP， 借由智慧型手机或平板电脑点选收听节目，真的是很方便哦。好，介绍到这里，就让我们为您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在这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就来和您分享今天的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哦。

0: 喂，
1: 小姐，有位先生拿你的双证件和委托书来开户，请问是你本人授权的吗？
0: 开户？
1: 对啊，这边资料显示是你没错，哎，看来是被盗用证件了，我赶快帮你报警。
2: 你的证件被冒用哦，恐涉及金融诈欺案件，必须将账户存款领出来交给地检署保管。
0: 啊，你代志都大条啊，无啦，你还相信我无咧甲人诈欺啦？
3: 请先加赖，由检察官说明细节。
2: 现在开始做线上视讯笔录，这是传票，侦查不公开，不能随便告诉别人。
4: 为了监管清查您的涉案账户，请将存款领出，交给书记官存入安全账户保管。这是执行命令公文。
0: 啊，你我进来去哦，我头壳歹，已经去领钱。各位朋友啊，哪有可能有人会用赖来传你的法院的公文？法院绝对袂通知你，讲要甲你监管财产。你哪有收到监管财产移转账户，要用网络甲你做笔录，迄拢是骗你的哦！赶紧去你附近的派出所来去报案，和警察来保护咱的财产。
5: 马格西，马格西。你到底讲什么？听无伊讲讲什么对无？用图像记忆法斗阵用外语，首先要教的是多谢。一年级的多谢是马卡西，读音甲台语尾卡真细真共款。马卡西，越南语的多谢是读感恩，读起来甲国语的感恩真共款。感恩。刷下来，英语的多谢是 Thank you， 你能够想做是三条 Q 的纸牌 Thank you。 泰语的多谢是 Tap 靠睡卡，你能够想说是钱在信用卡头顶睡起的图。台语的钱叫做 call， 来睡是睡，这是男人的念法，男人爱念靠睡卡。最后要教大家说的是辛苦啊，学会了后可以来鼓励义工的朋友。印尼语是 Gelija Glas 安达，可以想做是吃咖喱加 UC 的 cheese， 都有关系打出安达 Gelija Glas 安达。越南语是 Vuk Vakwa， 计划就是村头头顶有一只落雷 Vuk Vakwa。 英语的辛苦咱可以讲 Good job， 读起来亲像骨架 Good job。泰语的辛苦啊，读作 yum， 读起来就那亲像燕子的燕 yum。 大家会记得多谢辛苦的讲法了呗？义工是咱重要的帮手，学习简单的话会当与我彼此的距离。更多聘请义工相关的资讯，请上跨国劳动力宽裕维护资讯网站查询。
6: 与政府打交道，让你一头雾水吗？现在立刻为你服务，政策一点通。
7: 又来到政策一点通的单元，盼望我们透过嘉音剧场了解今天的主题内容喽。
8: 嘉音剧场。

0: 王太太，王太太，
1: 哦，是刘太太啊。
0: 王太太，你今天也这么早来菜市场买菜啊？
1: 是啊，想说啊，早点来买比较没有人啦。哎、刘太太，我看你也是哦。
0: 是啊，我都是选人少一点的时候出来买啦。
1: 对啦，这样也不用人挤人的是比较好。
0: 啊，
1: 对了，刘太太，你有没有听说那个外籍移工被人卖了？
0: 啊？什么？被人卖了？是怎么回事啊？
1: 就是有人受不了工作辛苦，还是吵架什么的，人就逃了。
0: 哦，
1: 后来啊，听说被人卖了。
0: 哦，哎呀，这个叫做人口贩运呢。
1: 哦，什么是人口贩运啊？
0: 这人口贩运啊，就是意图使人从事性交易、劳动和报酬明显不相当的工作，或者是摘取他人的器官，而用这个强暴、胁迫、恐吓、拘禁、监控、催眠术，还有诈术，还有故意隐瞒重要资讯，还有不当的债务约束、拘留重要的文件，还有利用他人是不能不知或难以求助的处境，或者是其他违反本人意愿的方法，像是从事招募啊、买卖、质押、运送、交付，还有收受、藏匿、隐蔽、媒介、容留国内外的人口，还有就是像刚刚提到那些方法，然后让他从事性交易或劳动与报酬明显不相当的工作，或者摘取他的器官的行为哦。
1: 啊，有人会这么可恶哦，还胁迫恐吓人家耶。
0: 就是有啊。
1: 哎呦，那一旦发生了移工遭受人口贩运的事件后，会有哪个单位来负责安置保护呢？
0: 哦，对于遭受人口贩运侵害的移工哦，最主要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还有各县市政府的劳工局提供安置保护。而当移工遭受到人口贩运的事件以后，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就会依据人口贩运防治法的规定，对于遭受人口贩运的移工提供人身安全的保护，还有必要的医疗协助、通译服务、法律协助、心理辅导还有咨询服务，并且啊，也会就案件侦查或是审理当中陪同受审、讯问，还有必要的经济补助以及返乡的协助，哎呦，还有其他必要的协助都有哎。
1: 哎呦，那移工有这么多国，有不同国家的语言，万一啊，他们不会说我们的国语，就是那个华语不太好，会不会鸡同鸭讲，说不清楚啊？
0: 有可能啊。啊，当移工遭受人口贩运的事件以后，可能就会因为语言不通造成讯息接受的落差，所以啊，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就会针对这些情况提供通译服务哦。假使被害人要出庭，也会安排通译人员从旁去帮助他，帮忙翻译比较艰深的法律用语，希望确实保障移工的权益啦。
1: 刘太太，你刚刚说万一发生了移工遭受人口贩运的事件，会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以及各县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安置保护，只有提供住的地方吗？还是还有其他协助呢？
0: 有啊，这移工啊，在台遭受人口贩运的事件以后，为了避免遭受人口贩运的移工再度受到侵害或者是骚扰，劳动部啊，除了会提供安置的处所，保障他们的人身安全，还会提供转介、技能训练、生活适应，而且借由了解受害的移工的宗教信仰，也帮助他成为精神的支持。
1: 那万一生病，如果需要看病什么的怎么办啊？
0: 劳动部会针对遭受人口贩运或疑似遭受人口贩运的移工，除了会由 安置单位来帮助依据全民健康保险法相关的规定投保全民健康保险之外，另外啊也会提供必要的医疗协助，所需要的费用都是由劳动部来支付，或者会向加害人来追缴。另外在安置期间，除了提供遭受人口贩运的移工免费膳宿之外，如果有其他必要的经济上的需求，劳动部也会给予适当的补助啦。而所需要的经费也是由劳动部来支付，或者是向加害人来追缴。另外啊，遭受人口贩运的移工在合法居留或停留期间，也可以向劳动部提出工作许可的申请哦。还有针对需要转换雇主的移工，劳动部啊也会协助办理相关的手续，主动的联系安置单位，也提供职训的课程，再根据被害人的意愿来参加，而且会全额补助费用，协助被害人顺利的进入职场工作。
1: 这么好啊。
0: 嗯，是啊。
1: 哎，刘太太，
0: 嗯，
1: 那如果他们需要法律诉讼的协助呢，劳动部对于遭受人口贩运事件的移工会提供什么样的协助啊？
0: 当移工遭受到人口贩运的事件以后，他们可能会因为语言上的隔阂，还有对台湾司法的不了解，他们可能会焦虑啊，担心啊，劳动部啊，他们会提供被害人法律诉讼咨询，这些方面都有协助的。而且啊，遭受人口贩运的移工，如果经过司法机关的认定，没有继续协助审查的需要，那就会和被害人原籍国的政府或驻台代表或家属来做联系，安排他们回国。当然也会评估被害人返国的安全问题，减少被害人再次受到剥削的可能性。而且除此之外，相关单位也会帮助被害人办理返国所需要的旅行文件哦。
1: 哦，对了，刘太太，那遭受人口贩运的移工还可以继续留在台湾吗？
0: 哦，依据人口贩运防治法的规定，经过鉴别是人口贩运事件的被害人，而且没有合法有效的居留或停留许可的，那内政部入出国及移民署就会核发6个月以下有效期的临时停留许可。另外，内政部入出国及移民署也会看案件侦办或审理的情形来延长他居留或停留的许可。
1: 哦，是这样哦。
0: 还有哦，在那个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的跨国劳动力权益维护资讯网站上，也有内政部移民署的防治人口贩运专区，在那里也有像防治人口贩运及消除种族歧视协调汇报的专区，还有追溯的专区、保护的专区、预防的专区、伙伴专区、下载专区，还有统计资讯，还有相关连结。哎呦，反正哦都可以参考啦。哎，对了，另外王太太，还有我们也应该要尽上好国民的责任哦。如果有发现移工遭受人口贩运的话，我们也要勇敢的提出检举
1: 哦。那要向哪个单位提出检举呢？
0: 如果一般民众发现有非法的雇主或仲介，甚至疑似有人口贩运事件的话，可以拨打内政部入出国及移民署的专线，他们的电话是02-2388-3095，还有警察报案专线110啊，还有法务部也有24小时的服务专线0800-365-582，主动检举。还有哦，如果人口贩运被害人是依法引进工作的移工，民众也可以拨打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0800-000-978的专线，或者是1955，都可以来检举哦。
1: 嗯，懂了。好，只要我有发现，我一定会提出检举。
0: 哎，王太太要发挥侠女性格，你也要注意安全哦，你不要傻傻的自己闷着头一直冲哦。
1: 哎呦好啦，刘太太你这么聪明，我也不能输你啊。安啦，
0: 好啦，你哦又美又聪明啦。
1: 那是一定要的啦。
0: 赶快我们快去买菜啦，不然待会人就多了。
1: 哎呦是哦，不能再聊了，不然啊就枉费我们这么早出门。
0: 对啊，走走走，我们快去买菜。听完了家音剧场，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人口贩运的问题哦。什么是人口贩运呢？以胁迫、恐吓、诈术、不当债务约束、扣留重要的文件，像护照或居留证，还有利用他人难以求助的处境而进行的招募、运送媒介，藏匿国内外人口，并使其从事性交易、劳动与报酬显然不相当的工作，或者是摘取其器官等等，这就构成了人口贩运的犯罪哦。简单来说，就是把人当作是物品，用不法的手段进行性剥削、劳力剥削或器官摘除，从中获取利益，严重的损害他的基本人权的不法行为哦。那什么样的行为会构成劳力剥削？它的处罚规定又为何呢？像是利用他人不知或难以求助的一个处境，像国内曾经发生某养护中心的负责人雇用越南籍看护担任夜班的工作，而负责人又经营葬仪社，在越南义工不是上班的时间，就直接派车把他们载到医院和殡仪馆等地方进行亡者大体的清洗，还有穿衣服、入殓、捡骨等工作，而且每小时只给他们50块钱的工资，并威胁他们不接受工作就遣送回国。而因为越南看护移工有鉴于来台已经举借大笔的中介费用，他怕被雇主提早送返，无法偿还债务，而且加上语言不通，不知求助，只好委屈照办哦。后来经法院审理后判决，养护负责人以人口贩运法，以意图盈利、恐吓使人从事劳动与报酬显不相当的工作罪起诉，并判处有期徒刑，并应向国库支付25万元。在缓刑期间应该接受法治及认知教育，缓刑期间交付保护管束哦。好，另外还有一种是构成劳力剥削的，是利用不当债务的约束。这也有一个例子，是另外一个雇主，他雇用印尼籍的女移工担任家庭看护工，看护他的爸爸。在职期间，雇主以厕所的水箱漏水、衣服掉在地上、住处物品有损坏、外出超过时间回来、还有没有拖地或者到厨房没有洗手等等，巧立名目扣减印尼移工的薪水哦。另外还以被看护人的名义申请80量表的费用、住院医疗费用，也命印尼移工来负担，导致印尼移工受此不当债务约束而劳动哦。后来经法院审理后也判决，雇主依照人口贩运防治法之意图盈利、利用不当债务的约束、他人难以求助之处境，还有使人从事劳动与报酬显然不相当的工作，被判处有期徒刑并科罚金哦。那什么样的行为会构成性剥削，而他的处罚规定又是什么呢？有移工原本合法来台工作，不过因为过于劳累、薪资过低，先后逃逸，后来经过有人介绍本国人，这个人呢就利用他们难以求助的处境，而且语言不通、孤立无援、急需赚钱， 改善母国的家境，诱使他们从事性交易并从中牟利。这也是经过审理以人口贩运防治法论处意图盈利、利用不当债务约束或难以求助的处境，使人从事性交易处有期徒刑。另外，防治移工遭受人口贩运，移工如果遭到人口贩运或疑似人口贩运的被害者，都必须秉持先给予安置保护的原则，并且落实推动防治人口贩运的预防、查缉、起诉以及保护被害人等各项具体措施。各项预防、保护及查缉起诉措施，向预防的面向，劳动部持续运用多元的管道，加强对雇主、移工还有仲介公司来宣导人口贩运和移工权益保护相关法令，并且不定期的办理防治移工遭受人口贩运教育训练课程以及法令宣导的活动，还有编印移工在台工作须知，除了提醒移工要注意自身的权益之外，并且加强各个地方政府移工咨询服务中心、国际机场移工服务站以及1955专线服务人员、雇主、仲介从业人员以及一般民众对人口贩运防治的认知。还有落实推动家庭类移工的雇主聘请讲习，为强化雇主对于外国人法规和管理责任的了解，明定第一次申请聘雇外籍家庭看护工以及家庭帮佣的雇主，在申请许可之前，应该接受一定时数的雇主聘请讲习，它的内容包括了雇主聘雇外国人的相关法令、人口贩运防治、外国人的本国风俗民情、劳资关系，还有相关保险的规定、劳动契约跟薪资给付、聘雇关系终止的处理等等相关的事项都要了解，并且协助雇主有充分的家庭与心理准备，清楚家庭未来要面对的状况，还有相关法令的规定，增进劳雇和谐，以及减少移工因为适应不良导致发生行踪不明的情况。好，这是在预防的面向。那么在保护的面向呢，已经整合各地方政府移工咨询服务中心以及非政府组织资源，建立通译人员陪同遭受人口贩运的移工接受讯问的机制，并且协助安置遭受人口贩运的移工，提供生活补助、生理和心理医疗协助，还有居留停延长，补助法律诉讼费用，补助非政府组织团体办理支持性的活动，急难慰问金的补助，还有协助跨区跨业别转换到新雇主的地方工作，或者核发短期工作许可，并且协助参加适性的职业训练或提供就业服务，以保障被害人的工作权并维持经济上的收入。好，这是保护的面向。还有查缉的面向，结合现有各地方政府移工咨询服务中心，还有1955劳工咨询申诉专线和国际机场移工服务站等双语咨询申诉专线，受理移工咨询申诉，并且协助追返雇主或仲介积欠的薪资或费用。向移工申诉疑似遭受人口贩运案件，各地方政府协助移送司法警察机关侦办。另外，对剥削移工的雇主和仲介公司也会依法进行裁处。其他除了刚刚所提到的这些处理机制之外呢，劳动部也会持续的要求地方政府落实加重非法雇主、非法仲介、 罚还措施，鼓励民众检举，继续的办理仲介公司评鉴制度，推动奖优汰劣退场的机制，强调要加强推动直接聘雇方式引进移工，增加聘雇移工管道多元化，减轻移工国外仲介费用负担等等哦。好，这是防治移工遭受人工贩运，在预防、保护和查缉的面向都需要有所了解哦。还有提供通译陪同移工协助接受讯问，为了协助移工在接受直辖市及县市政府讯问谈话能够充分表达意见跟主张权益，劳动部也要运用移工咨询中心和非政府组织通译人才陪同移工接受询问谈话，加强提供被害人法律权利义务的资讯哦。还有在 LINE 点通有提到尊重劳权，不要陷入人口贩运的风险哦。人口贩运这是严重的犯罪行为，政府整理有多国语言的版本，像是被强迫工作或长时间加班却没有合理的薪资，还有护照或居留证被扣留，以及被限制行动不能够自由离开或和他人联络，还有被暴力对待或遭受虐待，还有被迫从事违法活动或性交易，依相关法规最高可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可能被处以高额的罚金。提醒雇主应该依法管理跟聘雇移工，尊重他的人身自由和基本的权益，避免因不当行为处罚哦。如果有聘雇或管理的疑问，您可以拨打1955的专线来做咨询哦。还有 LINE 点通有提到关键时刻终结人口贩运哦，发现疑似人口贩运的时候应该立刻通报当地司法警察机关，警察、移民管理、劳政、社政、医事、民政、户政、教育、观光业、移民业务等机构，还有私立就业服务机构从业人员或其他执行人口贩运防治业务人员，执行职务的时候都可能会有人口贩运的线索，人人都可以通报或检举哦。通报的专线是警政署110，如果需要通译服务请拨打1955，还有劳动部是1955劳工咨询申诉专线，移民署是02-2388-3095。好，这是关键时刻终结人口贩运哦。LINE 点通也有提到人口贩运的预防，扣留身份证明文件，雇主或仲介扣留移工朋友的护照、居留证、存折或硬件或财物，这些都是不合法的行为哦。如果不法人士扣留移工朋友的证件并胁迫你从事不法行为，请您立即拨打1955的专线来求助哦。还有 LINE 点通有提到护照被扣自由受限吗？人口贩运可能就发生在你我的身边哦。好，这有多国语言的版本，你也可以转知你所聘雇的移工打着介绍工作的名义却被迫从事不愿意的行为，也就是被强迫从事色情、劳务或非法工作，被限制行动自由或者扣押身份证件呢，还有被迫交出钱财或威胁贩卖器官。人口贩运加害人最高可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700万元以下的罚金。如果你或你身边疑似有这些遭遇，可以立刻拨打求助电话110报案专线、1955移工专线，还有02-2388-3095人口贩运检举专线。 还有 LINE 一点点通有提到杜绝人口贩运，人口贩运新增的太阳，扩大处罚，严惩不法。人口贩运的基础类型是劳力剥削、性剥削、器官摘取。除了以上三大样态之外呢，还有一些不法行为也明定法规严惩哦，像是剥削他人从事劳动力犯罪活动，像强迫被害人从事诈骗行为，不法手段严重的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的有期徒刑，不法手段比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还有剥削人口的运送行为罪，成年被害人则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未成年被害人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好，这些也是要请您多加留意哦。还有 LINE 一点通有提到，来台工作请透过合法管道哦，人口贩运千万千万不可以哦。近几年来，人蛇集团透过各种诱骗的话术，无视被害人的基本人权，动辄以暴力胁迫或巨额的债务，这些方式让受害人没有办法对外求助，并且借此谋取暴利哦。要小心人口贩运，来台工作请透过合法管道，如果你的亲友有意来台工作，请务必依循合法管道申请，慎防不法分子以言语利诱，进而遭受财产损失或者是人身安全的胁迫哦。好，这也是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在人口贩运的这些相关的提醒，不只是我们的义工朋友、雇主朋友、中介公司，大家都必须要更进一步的来做认识跟了解哦。好，先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首歌，待会儿再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哦。

0: 排狼集团违反国际间公认的人口贩运重罪，应该严惩。在新法规下，劳动剥削、性剥削、器官摘除、强迫从事电信诈欺、意图剥削而从事贩运行为等，都会加重刑罚。
1: 希望今天也是个没有人口贩运的一天。
2: 工作求职，小心饿狼出没，谨慎应对，做自己的红帽侠。
3: 大家都知道骑机车要投保强制险，不过您知道微型电动二轮车也要投保吗？微型电动二轮车要领有牌照并投保强制险才能上路哦。如未投保将被处以罚锾，请投保强制险。若保险期间届满于六个月仍未投保，可能被注销牌照哦。
4: 先讲，
5: 萨瓦迪卡。

欢迎再度的回到 LINE 的一点通。好，我们来谈到车辆借人要小心哦，以免负上违规的责任哦。把车辆借给他人使用的时候，请特别小心，因为如果发生了交通违规，罚单通常会先寄给车主哦。交通违规开罚主要有两个状况，第一个拦停举发，警察当场拦下违规驾驶，直接对驾驶人开罚，还有进行举发，透过监视器或测速照相拍到违规，通常只拍到车牌，因此罚单会先寄给车主。还有借车以前呢，最好先确认一下对方是不是有驾照啊，还有要保留驾照的影本或借车的记录啊。如果借车的人无照驾驶或发生事故，车主可能还要负连带责任哦。还有 LINE 的点通有提到五号至路口要小心哦，这有多国语言的版本。在没有红绿灯的路口，车辆一定要先停下来，让行人优先通过。行人过马路的时候要记得停看听，在安全地点等待，注意来车和警示声音再通行。驾驶人请减速停车观察，并注意周围的环境，避免抢快通过造成危险，要养成停让的习惯，让道路更安全哦。还有 LINE 的点通也要提醒您哦，一定要留意网路涉毒危险哦。有人提到说，在网路社群卖放松糖果，听说可以舒压，有人想要买哦，不过要小心哦，很多的网路贩售东西是来源不明，很可能是毒品。真的吗？这是朋友介绍的，还说可以免费试用哦。其实诈骗或毒品通常都是用这种方式来引诱人的，所以不要乱加陌生人，也不要乱买哦。所以不要乱加热情的好友啊，好康的群组啊，可能都在做不好的事情，也别轻信免费试用啦，舒压解闷呢，这恐怕也是话术哦，也别尝试网络社群或直播购物的食品，来路不明，也有可能是毒品，一定要特别注意哦。还有提到移民署网络填写入国登记表已经放宽延长填报天数到7天哦。访台的旅客在证照查验前要线上填写入国登记表，外国人持停留签证或以免签证来台，港澳居民持多次入出境许可证，大陆地区人民持多次观光入出境许可证，没有户籍的国民没有持居留证，这些都是要在证照查验前线上填写入国登记表，而现在网络的入国登记表已经放宽延长填报的天数到7天了。还有 LINE 的点头有提到保护森林资源，落实防盗和防火多国语言的版本啊。政府透过定期巡山、科技监控和警察合作，加强防止盗伐、滥垦和非法占用，确保森林资源不被破坏哦。同时利用卫星影像和地理资讯的分析，锁定高风险区域，加强巡查，并结合在地居民跟志工的力量，共同守护山林哦。在森林火灾防范的方面，透过天气风险预警、设备准备，还有及时通讯的系统，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快速的应变跟灭火。所以提醒大家不要在山区乱丢垃圾或者用火。还有 LINE 的点通有提到，眼底不落地，共同守护环境。
为了维护市容的整洁和公共环境的品质，政府推动相关政策来提醒民众在外头吸烟的时候要妥善的处理烟蒂和烟灰，避免随手丢弃造成环境污染哦。烟蒂和塑胶滤嘴不容易分解，如果随手丢弃，不仅仅会污染空气、水域和土地，还可能阻塞了排水系统，影响城市的环境跟生态哦。依照法律的规定，如果随意丢弃烟蒂，最高可处新台币1200元到6000元的罚款哦。提醒民众吸烟的时候要自备烟蒂盒，或将烟蒂投入垃圾桶，来共同维护环境整洁哦。还有 LINE 一点点通有提醒移工朋友，你不知道去哪里看医生吗？你知道 LINE 一点通有就医地图吗？好，这是很实用的，可以先打开 LINE 一点通点就医地图，这里可以直接搜寻附近的医院跟诊所，还能够选牙科、眼科或皮肤科，点选科别以后，系统会帮你找附近的院所，有地址、电话、地图的位置，还可以直接导航或打电话询问，真的是很方便哦。好， LINE IT 点通有提到打工求职，哇，沦为诈骗的帮手吗？求职一定要特别小心哦。近期有诈骗集团透过社群平台刊登高薪征才哦，实际上是在招募面交收款的人员，很多人以为就是帮忙领钱或送东西，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诈骗共犯，甚至面临刑责和遣返的风险，所以移工朋友务必要小心哦，要存疑，查证公司是否合法立案，要确定确认工作内容是否清楚，要陪同告知亲友面试地点，或者是邀请陪同，还有不缴交不合理或不明确的一个费用，不接受不做明显非法的工作，像收钱或转交现金等等，不离身，不要随便交出证件或账户，不随意，不要随便签署文件或办理信用卡哦，还有不购买任何不清楚的东西产品，不要购买，不饮用来路不明的饮料或酒精，千万不要喝哦。凡是标榜轻松高薪快速赚钱的工作多半是具有风险的，所以务必要提高警觉，如果有相关疑问可以拨打

0: 以上节目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1: 现在时刻上午十点整，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FM 104.3 Go Go Radio。
2: 嘉音电影院，刘英台主持。一部好电影是综合艺术的精彩呈现，悲欢离合的生命故事，喜怒哀乐的戏剧情节，环环相扣的影音画面，丝丝入扣的音乐搭配，透过专家对电影的赏析，让我们与自己的心灵对话。看电影，谈人生，欢迎您收听由资深电影导读老师刘英台主持的嘉音电影院。

0: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嘉音电影院我们很难得的不是讲剧情哦，而是讲一部纪录片，也就是最近非常夯的神木之岛。神木之岛啊，那在神木之岛呢，我想在这个要讲这部电影，当然要请纪录片的导演来说明这部电影呢，我想更有意义。所以我们这次邀请于小沛导演到我们的当中来。于大哥你好。
1: 好，大家好。
0: 很高兴啊，我想纪录片是您的专长啊，
1: 哪里
0: 也得过很多的奖。

0: 那这次神木之岛啊，是在我们今年的5月15号在院线放映。
1: 是，
0: 你知道票房是什么？零吗？
1: 起初是零，现在是直接像股票一样往上涨。
0: 喂，还没有一个月哈，创破打破纪录片的那个票房记录，
1: 对，
0: 已经到1600万上。
1: 对，是，这部片真的值得看。各位，当然假如能够请到他原来的导演李导演来讲的话，我相信一定是更精彩。但是呢，还好呢，我不认识李导演，但是我觉得很尊重他，也很尊敬他，所以呢，我想也讲一点关于李导演不一样的那种其他方面的周边的知识跟大家来分享。
0: 好啊，你先说呢。
1: 好，这个李导演真是一个很了不起，他在这10几20年中间呢，他已经导过3-4部很不错的纪录片。好，像这个公垃圾啦，还有什么黑熊森林啦，还像南方澳啦，所以呢他几乎呢他把的这个青春的岁月呢都花在这个做纪录片上面。当然呢，每部片子呢我并没有多看过，但是我早就听闻过。而这次呢，我特别呢跟大家呢一起看了这部片子，而且看了以后很感动。这部片子据李导演所讲的，他花了5年的功夫才拍摄完成。而在这5年的过程中间呢，因为他要全心全力的做这件事情，他辞掉了大学的副教授的工作，他就专心做这个。因为辞掉了以后呢，听说呢他把23年的退休金呢全花在上面，还不够，晚上还睡沙发，然后三餐也不一定吃得很丰盛，有时候还呢骑着脚踏车到处去的。当然啦，那种的辛苦也代表着他的毅力，也代表了他对这个神木之岛以及对生态的一个贡献。我们给他一个掌声，没有看的人赶快去看，看过的人拉朋友去看。第三点，看过的人拉朋友看了以后，大家要有回想啊。回想什么？就是我们要对纪录片的一个赞助，对生态的赞助，对森林的赞美。这个是我觉得我今天先把这三点要讲告诉大家。我们为什么要纪录片那么多，剧情片那么多，可是这部片子特别有意义，因为它是一个神木之岛，因为它的森林的资源跟我们台湾的资源命脉文化以及历史是息息相关。
0: 你是李湘秀导演的最佳宣传品，是不是？宣传人啊。好，说实在哦，我还听说了，他为了要在节省他的开支哦，把他的那个住家呢搬到花莲去，在那边剪辑啊，非常安静，因为花莲的租屋比较便宜嘛，
1: 是
0: 生活比较那个水平比较没有那么高昂贵，所以还牺牲很多真的要专心完成这件事。
1: 所以我们常常讲，一个伟大的工业，一件伟大的事情，必须要有第一个，一定要有毅力，要有才华，好，但是。我们常常讲天道酬勤，好人有好报，有信仰就一定有力量，有力量就一定有希望。所以呢，大家不要气馁，我们对纪录片也好，对李导演也好，我们继续请他创作，我们继续可以看到更好的电影。那这部片子呢，我大概的讲一下。这部片子呢，其实呢，这个的发想最早的时候呢，是我们要讲到台湾的森林资源。台湾是一个非常真正所谓的宝岛，在那么一个小小的地方，36000公里、在那么小小的一个岛屿，四边是环海，但是它的丘陵跟高山 孕育了这么样珍贵的森林的资源，这个森林的资源是在全世界里面并不说独一无二，但是在东南亚也好，在亚洲也好，是一个非常稀罕的。各位，这些森林资源为什么呢？因为它在那里能够产生很好的木材。台湾有木材，我们常常讲台湾有五木，五种贵重的木材，一种叫红块，一种叫扁柏，一种叫萧楠，一种叫台湾杉啊，还有一个叫什么我忘了，反正没关系，有台湾五木。而我们常常讲的红块就是最珍贵的，但是另外扁柏其实也是块木类的，我们通常都知道了 Hinoki 就是扁柏，其实也都是红块。这些木材是最漂亮最坚硬的木材，我跟你讲，在那个时候，在日据时代，日本政府就大量的砍伐，把那些木材运到日本去做什么呢？做鸟具，就是神社上面的木头。所以你们看萨德克巴莱电影的时候，就可以看到里面有剧情，就是那些伐木的工人怎么样受被奴役，然后后来因为发生了雾社事件，就跟砍木头有关系，运木头有关系。那时候还没太大的职业，都是用流笼，都是用人力把它拉下来。同样的，这样的木材在我们光复之后，因为财政很拮据，我们那时候还希望要反攻大陆，还希望要让它复兴中华，所以那时候财政很拮据的时候，我们靠什么东西？我们那个时候还没有晶片呢，我们有没有护国神山呢？好在我们有森林神山，所以我们那时候的木材来换外汇。可是到了那个时候的过一阵子以后，蒋经国发现这样的消耗资源是不行的，所以他从民国76年开始
0: 禁止，
1: 起初是限制，到后来最后是禁止。到了1991年以后全面禁止，当然蒋经国在1988年以后就走了，但是他的政令跟后来台湾爱护森林的那个精神留下来。所以今天我们看神木之岛，我们一定要除了看它的生态以外，看它的木材的这些内容以外，看它爬山，看它测量，那个都是内容。但还有个内容就是说，我们要爱护森林资源，因为爱护森林资源才是爱护我们台湾，才是爱护地球，才是爱护人类生存的一个宝岛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这是我今天除了讲那个片子以外，我要跟大家来共同呼吁的。
0: 我都一直在台北市成长，可是真的从这个电影当中，我也做了功课，看了电影，我才发觉台湾好美哦。
1: 对，
0: 台湾除了少数的那种可以居住的都市以外，事实上我们的森林啊，有很多的资源。也很感谢蒋经国，他真的是一个明君，很有理念的一个领导人啊。
1: 对，
0: 他也会想到怎么样来禁止这个伐木，让我们台湾到现在我们的神木好像还居然一直在还在孕育的，一直在成长，真要感恩这个政策的问题。
1: 对，
0: 那当然呢，那我们在这里面什么叫神木呢，还有很多的问题。好，我们是不是听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再来谈谈神木之岛到底在说什么。谢谢。

0: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我们嘉音电影院特别邀请于小佩导演，他也是纪录片的导演，来介绍有一部最近非常夯的《神木之岛》的纪录片，是由李湘秀导演来就是拍摄，但是他有幕后的许多的共同去努力去把我们台湾的森林之美拍出来的这样子一些团队，也借着他来给我们的介绍啊。
1: 谢谢，
0: 那我们谢谢于导。
1: OK，
0: 于导，哎，先说吧，神木之岛，什么叫神木啊？
1: 哦，神木，中国人的文字是很有意思的，把那个自然也好，或者是伟大也好，或什么样也好，都会加上一个神字，哈哈，我们常常说神机妙算呐、或者那个动物很厉害，我们就会说那个神驹啊，就马，我们可以讲神驹。同样的，那树假如到了很高很大很伟大的时候，大家就会给他一个叫做神木的感觉，就好像我们田头田尾看到的像这个街东树啊，或者榕树啊，我们地方的乡村的人还用红布把它围起来呀、这个也把它当作神明。事实上，树有没有神呢？我不敢说，但是对原住民来讲，他们对树是非常尊敬的。他们甚至于认为祖灵就在那个高山上，就在那个神门，所以他们对滥伐是很痛恨的。甚至于他们假如要用一块树皮的时候，他都要晓得我大概用多少个树皮才不会把那棵树啊伤害到，然后那棵树皮呢可以用来做其他铺屋顶啊或什么，所以他们很珍惜资源。所以神这个字当然是个形容词，那我们晓得了，中国人当加了一个这个尊敬或者是歌颂的时候，就会用，就好像我们现在讲AI 技术，我们就讲护国神山对不对？所以呢，有人讲护国神山的话，那我就要讲我是神木之岛，也没什么错。所以呢，这个神不要去讨论它有没有迷信的成分，或者，但是它确实是珍贵的。那通常呢，我们来讲的是它的这个树木高到65公尺以上的，我们就叫它巨木，我们也就叫它神木。那台湾最高的目前被测量到的那个，在大安溪的那个杉树。台湾山，我们现在给他一个封号叫做倚天剑。倚天剑我们晓得是金庸小说里面什么的那个冲到天的，他高84.1公尺。各位，这个是怎么测量出来的呢？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用光达的雷射方法来测量，利用雷射的反射跟回音，然后就晓得，就好像我们讲回声，我们知道喂哦，他在喂哦，看他那个中间的间隔多少秒，就晓得哦，我离这个山头大概多远了这个叫回声。那雷射也是这样的原因，我们叫光达的回音。那不过它是垂直的。另外一种方法呢，各位讲，假如各位知道我们讲的看那太阳的那个日晷，它怎么样转斜了？3点钟在哪里？正午的时候影子在中间，然后3点钟在哪里？5点钟在哪里？就晓得大概时间在哪里。看太阳的倒影，那这个实际上呢，就是好像我们在学三角的时候，三角一个是直角边，一个是地面的平行边，另外一个是斜边。当太阳光那个斜边是这样子照到那边的时候，在测量它地面的距离的时候，你就可以测量出它直角边是多少。这也是一种方法啊。当然这个是不准确，因为那天没有太阳怎么办呢？然后那天那个太阳光有一点闪闪烁烁又怎么样？当然不谈了。但是现在是用光达的方式。另外一种方法，就是最笨的方法，也是最聪明的方法，什么呢？学老鼠一样慢慢爬上去。 从根部开始爬，爬到差不多累了，好，量一下这里做个记号，哦，这里20多公尺、嗯、然后再从这里再往上爬，再量一个，哦，这50公尺，那有时候皮尺都还不够长，所以你要分段的量，越到上面越难量。为什么？风很大，树会晃，我们在电影里面就看到那位小伙子差一点被树摇晃摇晃，好像坐云霄飞车，他是这样，他在那里都在喘气了，但是后来还完成了这样的工作，他撤到了树顶，然后他还卖个关子，我不告诉你哦，你除非让我放我下来，安全下来，然后怎么，哦，然后大家就等着他下，到下来以后告诉他多少，打破记录了，84.1公尺。所以各位，测量是这样来的，哦，神木也是这样来了。那现在目前呢，在台湾根据统计呢，有941棵的超过65公尺以上的这种所谓的巨木跟神木。
0: 那它的直径算不算？
1: 它的直径至少有好几公尺，要看怎么样围起来啊，直径要算它的腰围。然后呢，目前941个神木中间，听说有 5%， 有 5% 可能会面临到消失或者死亡。为什么？因为台湾的最近这几年来雨量，暴雨量很多，各位，雨一下以后土就会流失，土一流失根就会露出来，根露出来它的重心不稳就可能会倒，所以那种骤雨啊，降雨量的骤雨太高，对神木来讲是一个影响很大。另外一个就是人为的，这也是我们要呼吁大家，就是说千万不要偷伐林木，所谓的山老鼠。因为红块是很扁柏是很有名，一立方就是我们讲的一柴的块木可以卖好几万，甚至于更好的卖到几十万，用来做最贵重的雕刻品或者家具，哦，
0: 而且这种做那种喝茶的那种茶几，哇哦，那个主人好生气哦，哎，我这是块木做的。我现在想起来真的我觉得破坏大自然，
1: 所以现在台湾 很严格，他连漂流木也 不随便让你剪，漂流木都不，因为你假如说我可以剪漂流木的时候，有一些不孝分子呢就已经把树啊掏空，然后让它倒下来以后说，哎，我这个是漂流木啊，好好的木头他让它变成漂流木下去，所以这个东西法一定要有严密的，不要让它走漏洞，所以我们要保护森林。这次这个片子为什么会拍成，起因就是在10多年前有一个农业部的这个林务试验所的一个徐家军，他是副教授了，啊，副教授女的，她跟成大的一位研究组长共同来做所谓的巨木地图计划，所以完成了这样子，他们花10年的功夫来调查这个东西。就在这个10年的中间，我们这位李导演就想到了，他也参与了，于是在参与的过程中把这一次的所有的片子拍下来完成。所以 假如事实上我们晓得林务所也好，那个徐家军也好，或者那位
0: 成大的老师，
1: 成大的老师也好，都已经做了很多年了，已经做了10年了。那现在李导演呢是用心的，用画面，用实际的这样子把它拍出来，所以我跟你讲，做艺文的，做纪录片还是有他的功劳，要不
0: 然
1: 的话，
0: 当然这些
1: 你们只是知道的是科学，只是知道的是数据，但是你们没有看到真正的很多感人的东西。所以这部片子 最重要的是它是一个生态的片子，它是个科学的片子，它是个人文的片子，它也是一个树的艺文跟人的精神表现的一个片子。
0: 对对，
1: 好，这一点人文知识我们晓得，树这个我们光是一个树，我们英文叫 tree， 那个含义绝对不会像中国人这个树的意义来的那么样。中国人的树的意义多大，我们常常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啊，人要树德啊，人要怎么样，对啊，所以这个东西啊，树这个东西不光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日常生活的，是一个木头或者是一个森林而已，或林木而已，不是，树在中国人的文字里面它象征的意义太多
0: 太
1: 多了
0: 哈。所以他们也把他们自己标榜为这个团队叫做找树的人。
1: 对，
0: 找树人。哎，还有一个玉树临风。
1: 对，玉树临风。
0: 好吧，我们听到音乐之后我们再来谈谈这个神木之岛。谢谢。
1: okay.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佳音电影院我们特别邀请于小佩导演来为我们导读最近放映的《神木之岛》啊。那这个《神木之岛》非常特别哇，齐柏林他用就是拍的片子叫做《看见台湾》，可是呢这部电影也是看见台湾，可是看见台湾的神木哇，非常的难得。那我们于导，我在想哈，哎，你先说一下，哎，这部电影哦，我刚刚看了一下，他是说这个树木哦，通常要长到1000年到2000-3000年都可能，
2: 可能
1: 啊、哦，嗯，而且你也说过这个，有时候树木可能还是会受这个大自然的迫害，可能会倒下去。
2: 对，
1: 那当然最要不得的就是偷拍、
2: 偷伐
1: 的三老鼠。
2: 对
1: 啊，那哎，而且说那个树的那个它的直径通常要6公尺以上才能称得上神木。
2: 对
1: 啊，哎，在台湾有哪些地方啊？我们常常去了阿里山看神木
2: 啊、其实台湾的林区非常非常的多，从北到南都有林区，也就是说你这样沿着中央山脉的话，那看不完的林区。我们北部我们常常说、哎、我们到太平山去，我们到西南山去，
1: 拉拉山，
2: 阿里山去，拉拉山去、哎、木瓜山去啊，这个
1: 雪霸
2: 的时候都有
1: 丹溪，
2: 所以林场很多。为什么林场很多呢？这个我们要追究的就是因为日本统治这50年中间呢、啊、把日本的那个资源呢、啊、叫把台湾那个木材的资源运用的很极致。那从好的方面来讲，建立了我们的一个林务的一个基础知识。从坏的方面就是他们运走了我们很多的珍贵的木材，这个我们不谈。我们现在谈的是后来我们怎么样种树，我们怎样的护树，我们要让它富裕，我们要让它继续让这里的山，因为有了森林以后，有了树木以后，才有生态，才有所谓的还有固碳。现在最流行的就是碳数量，就是你假如没有森林，你这个二氧化碳就越来越高，将来气候暖化了或者地球暖化都会可能。所以呢
1: 还有水土保持，
2: 还有更重要的是给动物跟植物的一个栖地。你要晓得为什么很多人现在黑熊要跑到山下去、啊、很多人那个猫啊什么啦都往或者个鹿啊都跑到平地来了，因为它的找食物，还有很多鸟啊什么也都如此。所以呢山是很重要的一个鸟类跟野兽栖息的地方，还有植物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在这一次的片子里面会谈到很多的专有名词，比如说雾层雾区。什么叫雾层雾区呢？就是说我们台湾这个中央山脉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为什么？四面八方来的洋流跟水汽啊，就到了我们中央山脉以后啊，它在那里绕圈子，绕了圈子以后就产生很多的雾气，产生了雾气以后，正是那些林木生长最好的环境。为什么？你没有雾的话，太阳一出来太干了，然后没有太阳的时候又太冷了，因为雾好像是一个无形的不是有形的棉被一样，它又能够保持你温度，又可以保持你湿度。所以为什么台湾的林木那么好，长得那么好， 梦就是因为那个雾气让他这样。
1: 哇，得天独厚哎！
2: 对，
1: 那我想讲说沙漠地方的话，撒哈拉沙漠就没有这么好的环境哦。
2: 对啊，
1: 就没有树木哦。
2: 对啊，
1: 哇，我们这是台湾是宝岛哎，
2: 台湾宝岛。所以，但是呢，我们在这个纪录片里面，我们也看到一个很伤心的东西。他们有的木材并不是最好的木材，他们砍下来以后做什么呢？就做索道，做索道，所以我们叫索道木。索道木，因为索道木砍下来以后，正甚甚至在砍的过程中间就绑了很多的铁链，铁链，结果那个铁链呢，就好像一个人的身体中间，你穿了一个戴了一个戒指。戴了戒指以后，你那个手指头后来拔不下来了。可人没有关系啊，戒指戴不下来，
1: 拿掉就好了。
2: 拿掉，或者是他血管还在流啊。可是木头不是，木头当你绑了铁链以后，它的中间的韧皮部是输送水分跟养分的内层被限制了，所以木头会死掉。
1: 哦。哇，这里面也都，
2: 而且那个木头一开始的时候，起初绑的时候，它就慢慢把那个铁链包拢包在里面了。
1: 嗯嗯，
2: 包在里面，它是没有办法求生存，包在里面。
1: 对，
2: 但实际上它已经把中间的最重要的韧皮部内弄坏掉了。
1: 对，
2: 所以呢，在片子里面你们看到很多的原住民也好，工作团队也好，他有个很重要的工作是拿电锯把电缆给锯掉，电锯掉，
1: 迫不得已，
2: 迫不得已，哦，就好像一个人被绑着这个手铐脚镣要把它锯掉一样，
1: 截肢
2: 不是截肢。那另外呢，这个在这里面呢有很多的专有名词在里面呢，我可以告诉各位，就是说跟森林有关，比如说什么叫做冠顶的附生植物，就是说一个树在长的时候，它一定有很多的附生植物，比如说我们常常讲蝴蝶兰啊，或者是爬藤的东西啊，它就是附生的。附生有好有不好，好的它可以保护那个树木啊，让它吸收，不好的可能会让它遮阳光晒不到，或者是，所以很多很多很多东西，所以那个附生的植物啊，一年又一年，以前的附生植物死掉了，垒在那里，后来一年，甚至于那附生植物高达几公尺，这个东西呢在这个片子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都可以看到。所以我想做这个片子，我们看这个片子以为最重要，当然我们看到那些爬树的人啊，大家都很努力，而且又愉快又努力又辛苦，
1: 有危险，
2: 这非常危险，他们危险，光涉溪就很危险，他们要涉溪，然后从一个山到另外一个山，他们说水已经到大腿喽，水已经到大腿了，哎，这个是很危险的事情。
1: 是啊，
2: 哦，然后呢，爬是的风太大了又不能，然后，所以啊，这个东西我们要讲的就是他们真的是辛苦备尝，然后晚上到了晚上，当然他们那一餐吃的很，又是米苏汤了，又是水饺，又是什么，哦，那个时候那一餐不晓得有多美味，那比我们这个山珍海味满汉大席还好吃。但他们那种团队的精神跟那种彼此照应，分成三组然后到处找，这样，这个都是，其实我要讲到一点，就是说我们这样的一个山，我们不要自夸，这是台湾最重要的宝地
1: 资源。
2: 那个宝地不是我们自吹自擂，是国际肯定的。有个澳洲的一个摄影师 Bills， 他来这里拍这个我们的台湾的测量这个山这个树的，拍了以后。他留在那里，然后他跟我们的会讲英文的，甚至还会讲几句中文的，交流了以后变成了好朋友。他给我们台湾的森林的那种赞美的词，各位看了这部电影以后，你就晓得他对这个台湾的那个赞美的，他曾经他说， 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像他那么好的森林资源。他讲了这样的话，
1: 他之前是觉得台湾可能吗？对不对？
2: 对。
1: 可是他看了亲自走过一遭了以后，他真的发觉，哇，这个是啊，台湾的太大太大的美好的资源，是我，哎，我们真的要认同我们的古台湾，真的是大大的宝岛。
2: 对，
1: 那当然，我觉得，哎，许家军哦是这里的唯一的女性，哎，她当年是应该学术方面应该也是博士之类的啊。
2: 对，
1: 那她也认识，她英文也很好，还有整个，哎，在那种。当然他背的行李他好像比较少一点，可是我觉得每一个人哦，哇，那种原住民他们本身大概也都有习惯上上下下，但是哎，我们还一千公尺，平常我们在走路走一千公尺都很累，还爬山走一千公尺，
2: 对，
1: 而且还有说有碎石可能会这样滑下来，
2: 对，
1: 哇，那个危险，哎，我们对这部电影真的对拍摄的人。拍摄的人 也很辛苦啊，要怎么样拍得很好，而且身在其中的那些人怎么样去把台湾哇爬上去不简单耶，那条绳索我不知道怎么样去找他的这个驻足点耶，能够84.1公尺爬上去，所以我觉得好像我们对这部电影的实在是应该要让我们看见台湾的树的时候，我们要肃然起敬，
2: 在片子里看到他们，当然我们有一些山包的朋友，尤其是卢凯族啦什么的，帮忙背那个器材啦或者什么，但是呢徐家军里面讲了一句话，水要个人自己带，为什么呢？第一个减轻重量，第二个你要记得当你遇到山难的时候或者迷路的时候，你自己身上基本要有食物跟水，
1: 对，
2: 跟保暖的东西，这个是你这样，你不能说啊，我都让给别人背好了，别人背当然可以，万一你迷路了，你什么都没有了，所以这句话很重要，这句话很重要，谁要记得自己背啊？好，然后那个原住民的那个向导跟山包很有意思，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他们在这个片子里面有一段动画，那段动画很有意思，讲他的祖母啊，跟他讲我要爬多高，我的头碰到月亮咯他爬的树啊，所以他们后来称那些神木跟树，说他高到什么的时候，他就说已经撞到月亮了，就代表这个树已经很高了，
1: 对，真的非常的有趣哈，
2: 非常有趣，
1: 我觉得也能够让我们发觉多元文化对很多的字的形容词是各有不同的，
2: 各有不同，
1: 那我们在听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再来看看这部电影为什么让我们的于小沛导演这么样的口服心服

0: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我们嘉音电影院，我们特别邀请于小佩导演，他也是纪录片的导演，也特别来为我们导读《神木之岛》啊，由李湘秀导演来为我们制作了这部电影。那于导，我想问您哦，在这部电影里面哦，当然是集大成之人才啦。
1: 对，
0: 那。这里面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那个爬树的人呢，爬81.4公尺啊、哦，
1: 徐启能
0: ，他也是要特别推荐一下，
1: 他非常乐观，而且他很有意思，他还在那里唱歌，还在那里跟大家说笑。
0: 对，我想这样子可以减低自己的压力嘛。
1: 对，
0: 要爬上去，虽然他身上有些保护措施，可是还要能够，还不能太重哦。因为太重了，
1: 他光是光摇晃就受不了，那胆子小的人这样晃的时候就已经受不了了。
0: 对，以您这个做纪录片来说，这些的工作团队您能不能特别推荐一下？
1: 好，我首先我要感动的是两位女性，一位就是徐家军，她这个爬树团队就是我们叫找树的人，找树的团队，徐家军。没有徐家军的话，他带的，而且他整个片子几乎都是他在用他的口述访问在谈，所以刚好他的口条也很好，然后英文也很好。那他虽然并不是说国语很标准，但是讲得很清晰，
0: 对，
1: 然后表达能力也很好，
0: 而且很坚持，
1: 很坚持。
0: 对，你们是要不要讲？要。今天一定要完成这个目标，
1: 对，
0: 找到那棵树。
1: 他的第一志愿是大家安全，第二志愿呢，假如能够找到那个树，那就100分。这个话讲跟白讲一样。他的目的就是要找到那个树，但是要安全就是了、然后呢，所以呢，这个片这个故事呢，我第一个对那个徐家军呢非常佩服，第二个呢对这个导演也是女的，所以这件事情的完成呢，我们发现是两位女性的领导人员带着我们一群的男生在做到那么了不起的事情，这一点我就非常感动。另外那个摄影师啊，摄影师有两个，第一个是就是那个这个就是说李导演的团队的摄影师，他们利用 4K 的来做摄影，但是还要利用这个无人机啦，利用什么能够把它拍的巨细靡遗，而且那个画质很漂亮。
0: 对，
1: 用 4K 的来拍，
0: 在 Google 上面有好多的那个画面哈，
1: 对，
0: 就是那个单独的画面，好漂亮。
1: 另外一个摄影师呢，就是所谓的照相师，那个就是。我讲的澳洲的那个摄影照相师，他们两个能够把这些珍贵的资料留下来，
0: 而且可以传到世界去哦。
1: 对对对，所以第三个呢是音乐，这个音乐配的也很好，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呢，我觉得他们的工作团队其实还有很多很多无名英雄。
0: 那些原住民的团员，
1: 原住民的团员真是很可爱。
0: 哇，好重哦，
1: 好重
0: 啊！哇，那个
1: 对，
0: 要走1000公尺，
1: 然后他们又很乐观，然后又会讲故事，又会讲这个讲那个，要把大家的气氛都弄得很好。所以这样的片子我认为呢，我是一个纪录片工作者几十年了，这个我不敢说我有什么浪得虚名，我没有什么，但是我是一个很笃实但是也很勤奋的做纪录片，但是当我看到现在新一代的做纪录片的人这么样的吃苦，这么样的用心专心，花几年的功夫跋山涉水做这种片子，我真的很感动。虽然我们那时候比他们辛苦，第一个我们那时候钱少，第二个我们那时候器材比较差，我们没有无人机，我们的机器都非常非常重，
0: 对，
1: 我们就从用烟机啊，或者是摄影机啊，然后呢用胶片啊，或用录影带，现在也不要胶片也不要录影带，它完全是一个就是那个夹式的一个 那个资料盒就行了，
0: 嗯嗯，
1: 好、哦，可以拍了。然后我们那时候呢，也没电影院可以放映，啊、哦、啊、
0: 哦，而且拍纪录片放映的话，铁定赔钱。
1: 对，然后呢，我们也没什么特别的补助，我们靠自己。但是呢，不管怎么样，我觉得现在日新又新，我还是很佩服那些纪录片的工作者，而且他们把视角扩大到我们以前不大碰的地方。我们以前大部分做的是人文的、艺术的，比如说作家身影啦、故宫文物啦，或者是口述历史啦，啊，或者是乡村的那个台湾的绞肉啦，或者就是那种，或者是节庆啦、啊妈祖啦什么啦。可是他们现在把事要深入到所谓碧露黄泉，上达天庭，下达的海洋，所以他们现在生态的片子跟那自然的片子越来越多，探讨的深度也越来越多。为什么？他们有器材，有能力，有体力，有理念。所以我觉得我要给他们掌声，他们让我们做到了我们以前想做而不敢做或者是做不到的事情，这个我要给他们一个掌声。所以各位好朋友，各位听友，那部片子两个小时，值得你们好好的去看。哎，看了以后，然后再附加一点，为什么树对台湾那么重要，树对中国的文学、诗词、绘画那么重要，树的形象为什么对中国来讲那么重要？就像刚刚我们主持人讲的玉树临风，为什么叫玉树临风？我们晓得还有一个，以前我们常常说，我们有一条歌，比如说我们都晓得那个真善美有一条歌菩提树，当当滴滴滴当当滴当当滴当当滴菩提树啊，那个树给人一种庇荫跟依靠信赖的那种感觉。很多人孤独的时候会跟树去讲话，很多情人在传递情报的时候会把信塞到那个树洞里面去，然后又到别的地方去拿，就好像是个信箱一样。
0: 而且有的时候就把身体跟树这样一直在一直跟他那个打的时候，好像 也是跟树的生命有连结的感觉。
1: 对对
0: 对，练身的。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嗯，树是它是会呼吸的，它是会跟人互动的。
0: 哎，树也有一个不好的成语，树大招风
1: 啊，树大招风，那是因为你自己在那里漂白，并不是我风故意要白，是你们风太大。好啦，那就这样子吧。好，那我不晓得听友以后还有什么问题。第一，记得要看这部片子；第二，假如看了这部片子有什么疑问的话，哎，我们以后下一次再来讨论这部片子也无妨啊。
0: 对，有机会的话，我们影展可以来讨论这部电影。
1: 对对对，
0: 啊、而且认识台湾之美啊，而且我们有时候发觉，哎，护国神山呢，是在神山，这些神树也在保护我们的安全，
1: 对，
0: 给我们一个很棒的一个台湾的宝岛，让我们孕育了我们的历史文化啊。
1: 对，
0: 那我们真的，要感谢上帝、大自然给我们这个美好的一个神木之岛。啊，今天谢谢
1: 大家，
0: 于导啊，能够来这个也一直在推荐此片啊，哎，而且那个现在那个李湘秀导演好像在院线比较少播出，但是可以跟他们联络，用包场演出的话，我们发觉这部电影呢非常值得，大家一起看完以后，一起来互动，大家的情绪能够人备受激动，而且重新来认识台湾，重新认识树木跟我们人的关系是这么的密切。
1: 对，
0: 谢谢大家今天收听我们的节目哦，祝福大家平安喜乐，下个礼拜空中相见，谢谢。

0: 境对未来及下一代的生活条件常常容易产生焦虑。媒体告诉我们，生存环境在恶化，贫富差距增加，有些人会被 AI 取代，很多食物不安全，人与人的关系变得复杂，各地战争延续甚至一触即发。对于未来，你看到了什么？除了担忧，我们又做了什么？知名作家丹碧莎说，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佳音乐联播网就像用声音种树的人，将福音撒种在每个人的心田，让生命发芽茁壮，而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邀请您每天十元撒下爱的种子，用行动种下希望的树苗，一年奉献3650元，支持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声音，让守护不中断。奉献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使用信用卡奉献或至佳音官网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当我们在期待成功之前，要记得所有梦想的起点是耐心。神造万物，各按其时，耐心耕耘，必有欢呼收成的那日。 GoGo Radio 和您一起勇敢蜕变。 FM104.3， 我们一起 Go Go Go。
2: 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1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我无法改变天生的模样，但我能决定自己的方向。这句台词出自于2024年冬季上映的音乐剧电影《魔法坏女巫》，由天生拥有绿皮肤的女主角艾芙巴口中说出。在这个故事中，有两位性格截然不同的主角，一位是备受爱戴的金发漂亮女孩格林达，另一位是外表与众不同的绿皮肤女孩艾芙巴。起初，所有人都因着艾芙巴的肤色以及其勇于追求真相的性格而对她怀有偏见，更因为天生拥有高强的法力被人们认定为坏人。但她从不因此放弃自己的信念，反而在一次次的困难中学会用她的与众不同改变世界。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曾像艾芙巴一样被误解或被歧视，但无论别人怎么看你，你都有相信自己的勇气和权力。当我们选择相信神所造的我们是美好的，并拥抱自己的独特之处，也许就能像他一样在逆风中展翅高飞。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阳光是挥汗如雨的成就感，是勇敢前进的节奏感。愿阳光照耀，日复一日，希望不灭。 FM 104.3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Go Go Radio 和你一起 Go Go Go。
4: 把握现在，爱正美好。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曾经以为这个世界绕着我转，现在我的世界在我眼前旋转，以为这里几乎和我有关，现在一股一股注入我的血管，以为明天一定画面柳暗，现在每天昏沉醒来又是夜晚，以为决定能够做得果断，现在才刚使用坚硬手段马上推倒我，曾经以为自己

0: 到达山顶后，向神祈求，
1: 能否别再让巨石滚落，无数次的折磨，
2: 真神已无法忍受。
3: 神对他说
4: ：“Well, let's make a deal。”
3: 醒来后的你将忘记你是血洗腐蚀，
1: 浑浊的回忆
3: 将转化为荒谬神话故事，
1: 暂存在你潜意识，在梦中向你低语，
2: 幻化成为虚语词，
0: 模糊着虚语词。
1: 你将有新的山顶要过，
2: 新的目标，
5: 新的暗指引导，
1: 新的目标，新的句式，新的阻挠，新篇章中你是新的主角。

束的乐章，回到舞池，撒

0: 成功是人人所希望的。美国曾经有一家保险公司做了一项调查，选取了100位年龄都是20岁的年轻男女，问他们是否想做成功的人。他们都异口同声地回答，他们要成功。然后这家保险公司对这100个人做了连续45年的调查，在他们退休之后发表了以下的统计数字。1%非常有钱，住豪华大厦，出入名车，生活相当考究的最成功的人。有4%生活无虑，遨游世界，用钱随心所欲的成功者。有6%一无积蓄，在衰老之年还得继续做清道夫等低下的工作才能维生。有36%还没有到退休之年，早就因为因病或灾祸而死亡。有54%退休之后要依赖救济金过日子，他们有些到处游荡，甚至以地下道为寝室，以街道为露天的卧房，境况凄惨。有以上可以知道，95%的人，他们的人生都是失败者，而他们每个人在20岁的时候都曾经豪气干云地说，他们要做成功的人。为什么有那么多失败的人呢？归咎原因是，第一，缺乏人生的目标。人生要自己设定长程、中程和短程目标，并且列出时间表，什么时候完成什么目标，确实依据时间表逐步实现。没有目标，人生就像茫茫大海航行的船一样盲目前进，最后是否会到达，或者是沉埋在漫无边际的汪洋当中，不得而知。虽然在人生的旅途当中难免有预期的变数，就像船偏离了航道，但是若是已经有既定的目标，终究还是会到目的地。第二，对自己不忠实。一个对自己忠实的人，就会全力以赴完成理想。人生就是在自我期许，期望更有名、更有钱、更有权。如果能够忠实地面对自己的理想，然后鞭策自己，尽量成功地完成自己的理想，就是成功者。因此，受托付需要尽忠。第三个原因，没有办法成功，是因为善于为自己找借口。人有善于为自己找借口的天才，善于在分秒之中推卸责任，原谅自己。比方说，迟到马上找公车误点，或者是马路塞车等100种的理由来搪塞。人生成功之道在于，有错误就要承认，从错误当中获取经验，从失败里面获得教训，汲取教训，努力以赴。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听见收音机里的清凉夏天。
1: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2: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一点整。
3: 也是个最美丽的化妆，却保持心的善良。用美手看待生活，用热情行过生活，用真诚记录生活。Go Go Radio FM 104.3，让你一行一化群。
0: 宁迈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客家谚语故事好，文化传承学到老。一起来听老古人的智慧。
4: 老古人的智慧。
5: 各位 Go Go Radio 的好朋友，台尬平安，我是于庆荣，很高兴再次与听众朋友分享客家神奇又富含人生哲理的谚语。今天要分享的谚语与华语的三个和尚挑水没水喝相对应的。这个客家话是这么说：斗牛踏磨奔，斗银难平本，斗牛踏磨本，斗银难平本。我们来学客家话。斗就是多少的多，牛牛，牛肉面怎么说呢？牛肉面。踏就是踏，踏上踏下就是踏上踏下。分呢，客家话说本。难就是困难的难，困难。平本，平分。牛是草食性的动物，它的排泄物牛粪在农业社会是可以捡来当堆肥或者是燃料的。这里的意思就是，如果很多牛在那边采牛粪，就做不成牛粪饼了，只会把牛粪采得乱七八糟。同样，人多则意见多，人多嘴杂，工作再怎么分配，总会有人觉得不公平，而出现消极配合、怠工的情形。好比学校分配学生打扫环境，有人会抱怨为何分配我扫厕所，为何是我倒垃圾，而其他的同学就扫地擦窗户，好像比较轻松的工作。这就是斗牛踏磨奔，斗银难平本了。又或是家族分财产，水田地或山坡地总是各有优劣，店面或是住家也是有所不同。所以即使抽签是最公平的，但身为家中长子的老大，或许认为我自己付出最多，抽签怎么公平呢？等到有怨言时，就有人会叹，真的是斗牛踏磨奔，斗银难平本。想到这里，我不能不尊荣我亲爱的大哥，六兄弟当中他奉献付出最多，在家父留下的少少财产中，他没有如圣经或客家传统长子有权分

0: 双份的财产这样子的坚持，他主张一律平分，做了最好的榜样。谁说一定就是斗牛他某本斗牛难平本呢？圣经也给我们看到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亚伯拉罕和他的侄儿罗德在分享事业版图时，这位做叔叔的竟然让侄子先选，剩下的才是他的。这样子的一个心胸是可以让我们好好学习的，您说是吗？最后请恩美同学再为我们读一遍。
1: 斗牛他某本，斗牛难平本。
0: 希望您喜欢今天的分享，我们下次再会。

0: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制播，欢迎收听。
1: 您好来嘞，
2: 客人来了，
3: 人客来呀。
1: 您好来错，我来是盘，也是我来了呢。
3: 我未来开讲啦，
1: 爱我来是差打嘴鼓啦。
2: 嗯，要说些什么呢？
1: 嘿呀，我讲嘛该。讲哪位好事，哪位好料？
3: 我未去，我未去。
1: 哦，很久很久，爱分享人生精彩的故事哦。汾阳书堂由刘礼峰制作主持，您好，来错。
3: 汾阳铁卡这个来的，您好，来错。欢迎各位好朋友按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哦！我们在 Google Radio FM 104.3，在每个礼拜五的下午1:05到2:00，也在台北嘉音广播电台 FM 90.9，每个礼拜五的下午2:05到3:00。罗东广播电台 FM 90.3，每个礼拜三上午9:05到10:00，欢迎大家踊跃收听。汾阳乡亲好朋友，一听而来，是差大在鼓哦。

0: 好买五十多日记秋啦。家家来谈好买日记。
1: 今天爱分享的是何种五餐快种五餐。但是说好的五餐快的电脑一次传下来。好的不传，坏的却不断传下来，有感叹的意思哦。就像夹爸爸的好处，他一样都没穷到电脑快出大用的外。难怪人说好种五餐快种五餐。举例来说，他爸爸的好处他一样都不相像，反倒是坏处每样都会。难怪人家说好的不传，坏的不断。好种五餐快种五餐。

0: 也是个最美丽的花种，却保持性格善良，用美手看待生活，用热情行过生活，用真诚记录生活。GoGo Radio FM 104.3，让你一行一话群。
1: 好是风板，
2: 爱好是客家草妞，
3: 爱好是竹虫草姜丝，叫叫了哟，人好来错，那位如何是啦？

0: 欢迎大家这个来到印尼的单元，你好来做来没有好事的啦，今天这个邀请香港莫伟贤伟贤师傅来到印尼的节目，来到印尼做好事的菜哦。好，欢迎伟贤师傅。好，
1: 你好。
0: 每一次我们就会去四周看啊，

0: 我们会试着做做看哦。哎，其实你也很鼓励你的客人回家吃好吃，也可以来做做，对不对？
1: 对呀、因为不能天天去外面吃嘛，对不对？然后可以简单的可以自己做，但是餐厅呢，不能跟你说是简单，还要这样配搭那样配搭，就觉得是这个才有价值去我们餐厅里面吃晚餐。
0: 如果你自己没上班的时候，你会在家里也做菜吗？
1: 会啊。你有没有吃过我煮的菜？
0: 当然有啦。可是我觉得我是客人，你一定是煮最好的嘛。可是如果你一个人在家的话，你是看家里剩什么你就把它变成什么吗？
1: 啊，对对对。所以是剩下来的东西，你有没有办法变到你觉得喜欢或者是客人也喜欢的东西？
0: 所以你在家里会就炒个饭然后煮个汤这样喝吗？
1: 啊，都有啊。上次我家里面剩下两个番茄就是可以做一道菜
0: 啊，就剩两个番茄。好，你那时候做什么？
1: 那时候我剩下两个番茄了吧，然后我可以把它做成这个番茄虾饼
0: 啊。番茄虾饼，所以不是番茄炒蛋之类那么简单？
1: 不是不是。而且也简单的是跟客人说，刚刚我都说了，我们觉得要复杂客人才喜欢，那么简单我回家自己做了，所以这道菜也是很简单的，
0: 可以让客人觉得你这道菜做出来是非常精致的很复杂的，但是呢你也可以回家自己来做，就可以简单的马上就可以上菜。哇，顾总爱你想哦，其实啊有时间哦，印度是上得到了哦。因为感觉说啊，可以串烫的啦，一停动复杂哦，一停动难走哦，不会哦。今天按伟贤师傅哦，都会跟你说哦，其实没做得了，来做好吃的菜，简单的做，不会太复杂哈，都简单的做得走哦。所以像刚刚您提到那个番茄哦 ，tomato 哈，番茄它其实可以变化很多哈、
1: 对啊，那个番茄大人小孩都喜欢，所以你看你怎么样去变化。
0: 我都记得那个太太哦，他哦不喜欢吃番茄炒蛋。阿克斯的又不喜欢吃生的番茄，所以我们家就很难有这个番茄的一些菜肴出现啊。因为我一个儿子喜欢吃生的，一个喜欢吃熟的，生的他不熟的就不吃，这个熟的生的就不吃，所以很麻烦。我那个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做，干脆不做番茄的东西。哎，其实也可以有一些变化，对不对？
1: 对啊，所以呢这一季我向你们介绍那个番茄虾饼的话呢，看你们喜不喜欢，因为它也不是软软的，也不是很硬的，也是一种爽脆的感觉的。
0: 不会停哟，不会停啊。好，爽脆的感觉，好，就是要来分享介绍番茄鲜虾饼。好，呀哈，咱就来休息一下，烫一首歌，等下就来烧个呀番茄鲜虾饼哦。

0: 卡玛多做得做嘛该好食嘅啊！好，今日到而来就该问题家啲，都系吞海卡玛多做得做番茄鲜虾饼。好，一下印度来啊，时间够本诶，你嘅韦贤师傅来教诶，你用诶做。韦贤师傅，我们现在就要来做菜喽。我们要准备的食材有哪些呢？
1: 今天我们准备那个食材呢比较。不说是怎么简不简单的、啊、如果你们有时候家里面新杀那个沙或者新杀那个番茄两样加起来是我们这一次不是煮它的是另外一个煮法的然后我们把那个番茄呢软软的嘛我们大家也知道了圆形的我们那个前面那个跟那个头不要薄薄的把它切掉然后那个番茄上面那个尾巴也不要我们要中间那里的然后怎么做呢我们把中间那里呢你可以我希望你们切的是上树上树的意思说因为等一下我要做的时间呢要两块番茄的如果你可以做的切的它控制到那个上树呢我们就会浪费都不用的
0: 哦，要准备成双树好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把两个番茄是要放在一起做的
1: 对对、
0: 嗯、
1: 那你问我们喜欢你喜欢吃四块就厚一点的六块就薄一点的就看你的番茄有多大
0: 好就看这个番茄有多大你可以把它切成双数哦
1: 那刚刚我说是虾饼嘛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虾啦对不对
0: 是整只虾吗
1: 整只虾然后我们那个虾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两种的有一种有壳的有一种没有的就是看你买什么食材回来了
0: 买没有的就叫虾仁吗
1: 没有就叫虾仁、
0: 嗯、
1: 有的叫虾
0: 所以都可以
1: 都可以但是我们要把那个壳剥掉的、
0: 嗯、哦，回来还是要把壳剥掉
1: 对剥掉的、嗯、
0: 所以虾仁是比较方便
1: 比较方便然后我们用虾仁来讲的话呢不可以说一般家庭都准备不是这个意思如果有的话呢就把它退冰退冰以后我们放一点点盐巴啦放一点点那个胡椒粉把它腌一腌不用太咸就可以了
0: 好我们看一下放盐巴还有放胡椒粉好来把它腌多久呢、
1: 这个呢因为我们腌几分钟就可以因为这个菜很简单在家庭马上都可以做的
0: 所以随时我们家可能都会有冷冻虾只要把它退冰然后我们就可以来准备了好就把它用盐巴还有胡椒粉腌一下
1: 对啊然后我们功夫已经准备好了吗准备好的话呢我腌好那个虾跟那个番茄呢刚刚我不是说番茄切开上树然后我们要两块番茄其中一块呢就放在那个我们盘里面把两只虾围绕那个番茄转一个圈基本上你我们一只虾是转不了一个圈的因为我们要两只虾一只是转在上面一只转在下面对不对然后做完以后我们还有一块番茄是把那个另外一块番茄呢叠着它这不是成了一个饼干那个饼了吗
0: 嗯，所以是一层番茄一个虾再番茄再虾是这样子吗
1: 对我们一个番茄是圆圆的吗
0: 嗯，
1: 然后我们一个虾放在那个番茄上面那个虾不可能这么大只整个圆都包着那个虾嘛
0: 它只能半圆
1: 对只能半圆、
0: 嗯、
1: 然后另外一个半圆呢我也放另外一些虾
0: 嗯，所以两只虾这样子围起来就围成一个圆
1: 对了围成一个圆形了、对,
0: 对, 对
1: 然后我们围形的话呢都没成那个饼干嘛
0: 嗯，
1: 我就把另外一个番茄叠上去
0: 嗯，
1: 所以我们叫虾饼就是这个意思了
0: 哦，再把另外一个番茄叠上去
1: 对
0: 那把虾夹在中间就好
1: 了对了把虾夹在中间、这样子的话呢我怕它会摔掉了或者怎么样了、所以呢我们用一个鸡蛋黄
0: 嗯，用个蛋黄
1: 把打烂打烂以后呢我们用手粘着那个番茄饼煎那个 蛋黄
0: 所以把番茄饼就是放进这个我们的蛋黄去卷一下嘛
1: 对卷一下、然后卷完以后只要蛋黄的话呢它不会煎的它不会煎了、我们就加什么呢加这个太白粉再煎一煎但是所以这个是抓了它爽脆就是这两样东西了
0: 哦、就是蛋黄跟太白粉
1: 对我们那个太白粉是干的不用湿的、
0: 哦、不要把它变成太白粉水
1: 对不用不用、
0: 嗯、所以就是太白粉是加进蛋黄里吗
1: 我们是先
0: 先薄薄的
1: 薄的煎那个鸡蛋黄，
0: 煎好了。
1: 煎好以后呢，我们要再煎那个太白粉。
0: 太白粉再撒上去吗？
1: 煎都可以的。
0: 或是翻一下。
1: 对，因为靠那个，我们就是用那个鸡蛋黄呢粘着那个太白粉。我们这个准备功夫做好，因为我们家庭，我就喜欢你们用那个平底锅。
0: 平底锅。
1: 平底锅，因为呢油不用放太多。如果像我们那个餐厅那种那个锅，那是一个
0: 大的，
1: 对对，还有一个锅
0: 深的，
1: 还有一个锅的这种呢，
0: 对对，
1: 要放很多油才行的。如果家里面用平底锅，那个油放大概三分之一都可以了。那个菜我们要用广东话来说要半煎炸
0: 啊、哦，半煎炸，
1: 对，因为我们是半煎炸，煎到它两面金黄金黄。
0: 煎到两面金黄，
1: 因为呢刚刚都说了如果那个番茄生都有人吃，然后呢那个沙呢很快就熟了，所以我们炸那个时间呢自己掌控那个时间，两样东西觉得熟就可以捞起来，
0: 不用煎太久，
1: 不用煎太久。
0: 对，然后看其实这个番茄其实本来生的就可以吃嘛，所以我们就是看一看虾 O 不 OK 就可以赶快捞起来了。
1: 对啊，
0: 捞起来其实它已经成型了、哦、
1: 对，成型了，但是成型我知道，但是你觉得一个番茄这么圆好像很大对不对？那但是那个不是说美不美观感、啊、但是你这样子排好像也是一个悬影的，像我们喜欢呢在一个沙跟沙这个中间有一个小小的裂缝把它切开、
0: 哦、把圆形切成两个半形，
1: 两个半形，
0: 然后哎，刚刚不是有放两只虾吗？正好一人一边哦。
1: 对啊，正好一人一边、哦、然后呢我们习惯了将那个虾饼呢是站起来的放的，就是悬银虾边是一个平平的嘛，就是我们就站起来，这两个可以不规则的放，就是有一点美感。
0: 哇，切开来还可以站着放哦。
1: 对啊。
0: 哇，好，这上面还要再浇什么酱吗？
1: 有啊，那看、我们喜欢的就放一点那个番茄酱、
0: 哦、因为它就叫番茄鲜虾饼。
1: 对、啊啊、对，然后呢浇一个小小薄薄的馅，然后你这样子的话呢小朋友有那个酸酸甜甜的，那是喜欢讨饭，但是它有一点那个番茄有营养，然后我们有虾要好吃要爽脆，然后是我们炸出来的嘛，炸出来的感觉是咬起来是爽脆爽爽爽爽的。
0: 哇，哎，你煮出来很冻好吃的哦，哇，给小小的吃的很冻好吃的，哎，太感谢你哦呀，哎，你有时间哦，给小朋友的胃口啊，妈妈，我要请同学回来耶，啊，妈妈，我这个回来好饿哦，哎。好像什么时间这个这道菜都很快都走在冻僵哦，走在拿出来抢银行也没好，不是 OS 没好。哎，如果我们真的看到就是孩子要请朋友回来，大家生日会啊，或者是孩子回来放学回来一下啊，我好饿哦，可是还没煮饭呢、啊。其实这个都很快可以上菜，
1: 这个很快做得到的，因为我们不用很长时间去会准备它。番茄炸我们就准备好，虾都可以了，如果按照你们家庭十分八分钟就可以把那个菜弄好的，而且是怕孩子不想吃饭，那个茄子可以拌饭，两样都有营养。
0: 哇，真好哦，也就是番茄鲜虾饼哦，你就准备好给卡玛豆啊，还有海哈，我看哦，可能你都会特别买的哦，冷冻放进冷冻库哦，都可以用给海哦，你就得退冰哈来备用哦，给卡玛豆哦，你都吞给头尾切掉哈，就留中段哦，哦，另外嘿都是双数哈，都是246哈，双数哈。啊，整只虾子或者是虾仁从外面走的咯，跟虾仁哈都在得用个盐嘛、胡椒粉哦，哎、腌一下哈，三分钟到五分钟哦。哦呀，差不多准备好嘞，都开始哦。用个表呢，给番茄没腌呢，而且下来都很腌呢哈，偏偏的腌呢，你都做得炖个海哦，做得一片卷过去。啊，你唔啦，还有那还一只海都做过另外一边卷过来给虾。虾 子哦，就夹在这个中间，都是番茄、虾再番茄哈、哦，头尾称为卡马豆哈，安尼豆做的准皮好诶，好，安尼做个那软奶哈，蛋黄把它搅拌一下哈，这个平底锅不是不用按豆油哦，用半煎炸给放丝了，给蛋黄稍微煎一下，这个呢。那个太白粉哦，太白粉末变成太白粉水哦，就是干的太白粉哦。再把它沾一下，再煎，安尼都做的两面金黄，都成型做的拿出来耶。啊，唔过安泰地啊，是我也没以上你没食唔落啊，我用的呢，中间正好哈、哦，做的切一下哦，两片都煮好，一片一只虾滚哈，还可以把它站起来摆放哦。嗯，如果安尼出去，汉族的土马盖番茄酱哈，勾个薄芡再淋下去，你会感觉很酸酸甜甜。哇，清好死呢！你走的安妮斯啊，也是非常爽脆，咔哧咔哧的哦。还有哦，你每走的哦，给番茄酱汁哦，每走的都捞反了死了，没清好死了，也都是番茄鲜虾饼。哇，走的抢银行，每走的是我的放学回来读书要，每走的莎莎。都做得本期十多哦，好，今天请放喜，每请感谢魏贤师傅告爱你做这道番茄鲜虾饼，谢谢魏贤师傅，
1: 谢谢。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做你没做过的事情很慎重，做你不愿意做的事情很改变，做你不敢做的事情很突破。
1: 就算你一步比拍下较慢，就算你已经没在后上，不过坚持都带个精神，会带领你付出无穷样的人生。
0: 新一年开始 ，Go Go Radio， 让你穷下面对改变。FM 104.3，让你穷下 Go Go Go。
2: 龙人家身体空闲，是安尼中人子孙的福气。西欧的身体空闲，是安尼做热爱勤奋喜爱。
3: 祝福身体空闲，万事如意。
2: 您好，来错，听错爱空闲哦。
4: 听错爱空闲哦。哎，这咋个东西哦？当当年这么挺好吃的，这个是宵夜时间哦，都会去买的喂，咸酥鸡。你看起来是当好吃的，不过这可能啊热量超标哎，还有哦，可能不让个身体哦经历长达72小时的发炎和代谢失衡哦，也是嘛个道理呢。因为啊，跟医生又讲哦，高温油炸产生的氧化油脂会影响血管的功能，提高发炎的反应，改变肠道菌相，甚至还会增加胰岛素阻抗和脂肪堆积的风险哦。故说啊，这炸的东西哦 ，NOS。做的不过不按接下去了，要尽量的减少炸物的摄取频率，最好间隔2个礼拜再吃一次，都还又是炸的东西2礼拜是一百多好了，避免你的身体长期处在慢性发炎的状态哦。你说是不是哦，这炸的东西跟悠悠问题哦，医生讲哦，不管你是使用植物油或猪油，只要经过高温油炸，都会产生氧化物质，对健康都是有影响的，差别只有在程度不同。因此，如果想要享受酥脆的一个口感，建议可以用气炸的方式取代传统的油炸。而医师也告诉我们，吃高油脂的食物可能身体真的会有状况哦。你哪一次吃个炸的东西哦，差不多2到4点钟哦，跟血液当中的三酸甘油脂就会快速上升，血管内皮功能下降，氧化压力增加，就会让你出现疲倦啦、脑雾的现象哦。那还讲，是待6到24小时，身体的发炎反应就开始启动咯，胰岛素的敏感性下降，血糖波动就越来越厉害了。那还讲，你游泳的嘛个反复加热的炸油，那可能会增加氧化脂质的摄取，进一步的促进慢性发炎哦。还有你哪是给炸的东西一号差不多24点钟到72点钟，高脂饮食和氧化油脂可能改变你的肠道菌相，有益菌会减少，坏菌会增加哦。啊，是安吉伟还有养熊哦，哎，不只是安尼哦，因为你呢都体散尼的代谢功能还没有完全恢复，还可能因此更容易想要吃高油高糖的食物哦。哇，你哪会当尼都是，你的身体都会越来越烦哦。 放纵饮食以后，哇，怎么办呢？我们就可以透过低脂、低碳、高蛋白的植物性饮食，再搭配足够的膳食纤维和水分，帮助降低发炎反应，并改善肠道的菌相，这样子才能够帮助我们的身体恢复哦。不过法工作了呀，给炸的东西哦，没完全做不得事。不过你那是两三年都是一百，你的身体还蛮恢复，又再度受到氧化油脂的影响跟刺激，长期下来恐怕增加慢性发炎、肠道菌相的失衡、脂肪肝、高血脂、胰岛素阻抗，哇，很多问题哦。故说你那是清好是炸的东西，哎呀，就请你偶尔享用，不要成为你日常饮食的一部分哦。那是说你请好是炸的东西，哎呀，一听莫是按接啦哈，咸酥鸡偶尔两三礼拜尝试一摆都好啦。还有哦，也下冻热哦，那还有人感觉有热度，还是说曾经有热衰竭，我用个塞啦，这时候大量流汗会流失水分和钠离子，这时候要补充加盐的白开水或稀释过的运动饮料哦。千万不要感觉哦，爱热哦，都紧拎个。伴随哦，没莫是差莫多零咖啡哦，因为亚豆饮料呢会阻碍散热并加速脱水。如果出现了意识不清或持续想吐，那就要立刻送医，千万不要强行灌水哦。那还热度而立马该情况呢，你感觉天哪心摸力摸到紧流汗呢，也都是热衰竭的初期警告哦。那还有热度的症状，你都加加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帮助身体恢复平衡。那还说患者意识模糊，亚斯啊，千万不要强行灌水，因为他没法吐自己吞下去，这样不走心哦，给吸入性肺炎或呛伤的风险哦。什么的情况呢，都是白开水啦，白开水是最温和的饮品选择，只要加一点点盐就能够自制中暑急救的饮品。好，不过记得哦，莫一杯是冻冻哦，不需要狂灌猛灌，大概15分钟补充150-200毫升就好哦。因为短期大量的灌水也会造成低血钠症，就是俗称的水中毒哦。还有热度的时间哦，千万不要是伴随摸到是冰凉饮料哦，因为那个身体啊很高温，突然喝下大量的冰水会让周边的微血管急速收缩，反而会把热气锁在体内没办法散出去，这样你中暑你都给症状加剧，甚至会造成心律不整哦。故此那是看到有热度一定要急急洗洗了处理哦。故此热度你都用白开水加一点点盐巴都好啦。好，今天的节目妙地亚同好朋友讲再会了，你好来走下礼拜这个要请你来食餐大宰姑哦。

0: FM 104.3，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Go Go Radio。
1: Don't stop。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2: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对你发出内心的呼喊，为你打出灵魂的节奏，向你唱出心灵的旋律，在音乐中抛下忧愁与失望，在歌声中重拾信心与盼望，向你高歌，林馨予制作主持。

欢迎收听向你高歌，心瑜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又来到向你高歌的节目时间咯。心瑜邀请你和我一起在动人的诗歌旋律中与神一起翩翩起舞，也在嘹亮的歌声中感受那心灵的呼唤吧。向你高歌每周五下午一点钟在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周五下午两点钟在桃园 FM104.3 Google Radio 播出，每周日上午五点钟在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节目。在七月，心瑜要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是来自黑人福音女歌手的歌颂。在七月的第一集，我们一起听的是 Albertina Walker， 那到了第二集，就要将时空从1950年代 Albertina Walker 那个沾满泥土的黑胶年代一举推进到1980年代霓虹闪烁都市感极强的底特律。今天要介绍的黑人女歌手是黑人圣乐界公认最前卫的当代都市福音先驱 Vanessa Bell Armstrong。 在主流流行音乐圈里面，她的名字虽然不像其他天后那样子的闪亮，但是在专业歌手的眼中，她是天后中的天后。Vanessa Bell Armstrong， 她是在1953年10月2号出生在美国密西根州的底特律，当时底特律也被称为汽车城。那她的父亲叫做 Jazz， 是黑人五旬节教派的牧师，也是底特律一间教会的创办人。所以 Vanessa 从四岁开始就在底特律各个教堂公开演唱，早期也常跟着她的母亲一起巡回表演。更在13岁那一年，他被黑人福音教母 Mattie Moss Clark， 也就是 The Clark Sisters 的妈妈发掘并且收为他的徒弟。之后呢， Vanessa 就和 James Cleveland 还有 The Clark Sisters 甚至是 The Winans 等等的很知名的黑人福音家族同台演出。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聆听 Vanessa 的音乐，一起来听这首 He's My Everything。

谈到 Vanessa Bell Armstrong 的音乐人生，就要从她出生前讲起。为什么会从出生前呢？接下来心瑜要讲的这个故事是 Vanessa 家族的真实记录。据说在 Vanessa 出生之前，她的母亲就做过一个很清晰很清晰的梦。在梦中，母亲和还在肚子里面的 Vanessa 一起受困在一个漆黑阴暗的地牢。突然呢，地牢上方打开了一道光，他的父亲当时还不是牧师，甚至还流连于世俗酗酒，而这位父亲就站在光芒当中。于是母亲就在梦中大喊，主啊，我要怎么带我的孩子逃出这个黑暗的地牢呢？这时候空中就传来一个声音回答他，把这个孩子交给我，承诺他未来会跟随他父亲的脚步服侍神，你们就能够离开。当母亲在梦中回答说，是的主，地牢就消失了，全家人都被拥抱在圣洁的光芒当中。那个时候是没有超音波技术的，但是母亲醒来之后就坚决相信自己怀的一定是一个女儿，而且这个孩子一生都要为神歌唱。到了1953年10月2号 Vanessa 就出生了。不久后，他的父亲 Jess 果然悔改，并且受膏成为五旬节教派的牧师，也在底特律亲手建立了自己的教会。不过在教会创立初期是非常穷的，教会建筑物是一个由街边的废弃店面改建而成的铁皮屋，但他的父亲还是会脱下这个主日的西装，换上工作服，和几位执事弟兄姐妹用双手一砖一瓦把这个教堂给扩建起来。在这个虽然小虽然很破旧的教堂里面， Jess 牧师的小孩就是现成的乐队。Vanessa 的童年回忆是，她常常坐在爵士鼓后面疯狂打鼓，那她的大姐是弹风琴，小妹是玩摇铃鼓，那其他的人就负责拍手。对她来说，那个童年回忆是很开心的，全家人都在教堂里面玩音乐玩到不行。还不仅如此，她在4岁开始就跟着母亲在底特律各大教堂巡回演唱。虽然他年纪还小，但是他一开口就拥有远超年龄的声音控制力，还有巨星的气场。到了十几岁，甚至直接当上父亲教会的青年唱诗班指挥。因此呢，少年时期的 Vanessa 就成为了父亲到全美各地举办复兴布道大会的秘密武器。当他的父亲在台上讲道，他就在台下负责唱诗，负责去找那一些在祭坛前哭泣的信徒，并且要为他们祷告。这个就是 Vanessa 的音乐之路，其实没有什么转折，就是妈妈在梦中把这个孩子交给了神，而 Vanessa 的一生也确实走在这一个跟随耶稣服侍神的道路上。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欣赏这一首 Following Jesus。

1966年13岁的 Vanessa 迎来了整个命运的转折点。当时黑人福音音乐界大名鼎鼎的教母 Mattie Moss Clark， 也就是传奇组合 The Clark Sisters 的妈妈，来到了底特律。她偶然间听到这个13岁女孩的嗓音，就震惊于她声音里那一股穿透力，就立刻决定将她收为徒弟。于是 Mattie 就带着年仅13岁的 Vanessa 开始在全美国巡回演出。在她的引介还有庇护之下， Vanessa 的合作对象呢，全部都是福音音乐界的大师，像是 James Cleveland 或是 The Mattie Clarks of Joy 以及 The Clark Sisters。 然而正当所有人都以为 Vanessa 会顺理成章的成为一位职业歌手的时候，青春期的叛逆就突然找上了他。在十多岁的时候， Vanessa 曾经一度想要逃离教会这种高度压迫严厉的宗教生活，她想要去尝试世俗的音乐，想要去过普通人的生活，结果随之而来的是一场大病。在病床上，她的牧师父亲来到她的身边，对她说了圣经里约拿的故事。她说约拿想要逃跑，结果被大鱼吞进肚子里，直到他对神说，好吧，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做，大鱼才把他吐出来。 Vanessa， 你就是那一个约拿，你逃不掉神的呼召的。所以在这场大病之后， Vanessa 就重新坚定了自己的信仰。不过到了1970年代初期， Vanessa 刚从高中毕业不久，就做了一个震惊所有人的决定，他决定要结婚，并且在接下来的十年里面一口气生了五个孩子。所以在整个1970年代，这位天才少女彻底的退出了音乐圈，并且成为一名全职家庭主妇，只有在周末才会带着孩子回到父亲的教堂，坐在台下偶尔上台唱一首赞美诗。是不是听起来好像有一点可惜呢？那讲到这边呢，我们再去听一首歌，一起来听这首 I Have Surrendered。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到佳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向你高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心瑜和你分享的是 Vanessa Bell Armstrong 的歌颂。前一段节目停在了她高中毕业决定去生孩子，当时她被称为天才少女，甚至跟着 Mattie Moss Clark 一起演出，可是却放下了这一切的演出机会，放弃了她的歌唱生涯，就这样子成为了家庭主妇，听起来非常的可惜。不过呢，到了1983年1980年代，她当时的丈夫就觉得不能再让 Vanessa 这样下去了，因为她其实还是很喜欢唱歌，边洗碗边做家事，嘴里会边哼着歌，所以她就瞒着 Vanessa 把一个音乐的档案送给了唱片公司，于是这间唱片公司就决定为 Vanessa 发行首张个人福音专辑，这张专辑叫做 Peace Be Still。 在那个年代，黑人圣乐圈是习惯那一种中规中矩的大型合唱团编制，但是 Vanessa 的音乐却是那一种都市 R&B 福音，其实有些人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可是呢，这张专辑仍然在 Billboard 的福音榜单上面大获成功，也为他拿下了人生第一座格莱美奖的提名。隔年，他的第二张专辑 Chosen 也直接冲上 Billboard 全美福音专辑榜的冠军。而到了1980年代的中后期，主流的流行乐坛再也没办法忽视 Vanessa 这一位人物了，所以他就被迁入当时的主流音乐的厂牌当中，也展开了一段跨界的音乐之旅。而讲到这两张专辑 Peace Be Still 还有 Chosen， 就不得不提他幕后的制作人了。这个制作人叫做 Thomas Whitfield， 过去心语也有在节目当中介绍过这位歌手。在黑人福音音乐界，很少有制作人能够连续为同一位歌手操刀最成功的作品。 Vanessa 的第一张专辑 Peace Be Still， 其实 Thomas Whitfield 几乎包办了全专辑大部分曲目的制作还有编曲。这张专辑可以说是为 Vanessa 量身打造的。而第二张 Chosen 仍然是由 Whitfield 担任制作人，而这张专辑当中，他的野心就更大了，是把底特律最时髦的 R&B 还有放克的节奏直接的加入到福音音乐里面，让这张专辑不仅在黑人教会里面爆红，甚至直接打进了世俗的黑人流行音乐圈。那讲到这边呢，我们就一起来听收录在 Vanessa 首张个人福音专辑 Peace Be Still 的同名歌曲 Peace Be Still。

在 Vanessa 发行了 Peace Be Still 以及 Chosen 这两张爆红专辑之后， Something on the Inside 成为了 Vanessa 和 Thomas Whitfield 在1980年代末期各自发展之前所合作的最后一张专辑，同时也是 Thomas Whitfield 在1992年底过世前两人合作的遗作之一。在这张专辑当中， Thomas Whitfield 把电子合成器和偏向世俗的 R&B 唱腔放进了 Vanessa 的专辑中，所以全美国有许多保守的电台和长老甚至发起过抵制，他们认为这两个人把上帝的音乐带进了夜总会。但是 Thomas Whitfield 和 Vanessa 他们两人很坚持，也因着他们的坚持就改变了美国音乐产业的生态，因为他们的专辑品质很高，音乐很时髦，就迫使主流音乐奖项和告示牌必须要正视这股新浪潮。也因此 Vanessa 和 Thomas Whitfield 就共同成为了都市福音音乐的开山始祖。而在经历1990年代这一张 Something on the Inside 专辑的辉煌之后， Vanessa 在2000年代初期又遭遇了个人的健康危机，她不幸的中风，音乐生涯按下了暂停键。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 Something on the Inside。

虽然 Vanessa 在这个辉煌时代之后不幸中风，但是她却没有向命运低头。在2007年，她带着一张专辑《Walking Miracle》强势回归。这张专辑的灵感就来自于她对抗病魔的经历，以及她的儿子被诊断出患有多发性硬化症后，两人共同对抗命运的信仰体现。Vanessa Bell Armstrong 在乐评界被誉为开创当代都市福音的先驱，因为她的歌曲有一种拉扯感，前半段呢有时候会比较安静，那她会用一种带着烟嗓磁性的中低音在你的耳边像是祷告般的半说半唱，但当后半段情绪到位，节奏猛然爆发的时候，她就会瞬间切换成爆发模式。他的高音厚实稳固，具有非常强的穿透力和侵略性，转音也相当精准，而这个就翻转了人们对于福音音乐的印象，因为传统福音往往给人的感觉是严肃的，但是 Vanessa 却把底特律的那一种都市节奏、重低音的电子鼓或者是一些新捷克摇摆完全的融入进来，他证明了敬拜赞美也可以非常的流行，非常的有品味。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的听这一首 Vanessa 在对抗病魔之后复出的歌曲 Walking Miracle。

今天在节目当中和你分享的呢是当代福音音乐先驱 Vanessa Bell Armstrong 的歌颂，真的可以从她的音乐当中听出来，她的音乐是非常的流行的。其实你不讲它是福音音乐，你可能也会觉得它和可能惠妮休斯顿啊是同一个时期的流行歌手，但其实并不是，它是福音歌手。那为什么金鱼会拿惠妮休斯顿和 Vanessa 做一个比较呢？是因为惠妮休斯顿她曾经在专访当中说，自己刚出道的时候，他耳机里无限循环播放的歌都是 Vanessa Bell Armstrong 的卡带，所以惠妮休斯顿那一些很有张力的 R&B 咬字还有哭腔，其实有很大的一部分就是被 Vanessa 给影响了。而虽然大众的市场流行的音乐圈里面常常会低估 Vanessa 的名字，但是呢，他其实曾经获得7次格莱美奖的最佳灵魂福音表现奖、最佳传统当代福音专辑等提名，也荣获了灵魂列车音乐奖的最佳福音专辑。那这就是 Vanessa Bell Armstrong 的故事啦，真的可以看见她从母胎开始就是要用生命、用音乐、用歌声来服侍神的一位音乐人。虽然在当中因为结婚、因为养育孩子而中断，但后来依旧了走上这一个服侍神的道路。而我们也从他的生命当中看见，其实人还是会有叛逆的时候，尽管他从小就决定要来服侍神，但还是会有叛逆的时候。可是呢，只要我们回转归向神，神就会给我们更大的恩典、更大的能力去服侍他。所以不管你现在有没有在服侍神，或者是你是不是也在躲避神的呼召，我不知道，但是呢，都希望你能够抓住神给你的恩典、神给你的祝福，用所有的恩赐来服侍神吧。好啦，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咯，感谢您的收听，也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们每天都平安，每天都喜乐哦。向你高歌，下周同一时间，心语继续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哇，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世人都在寻求人生恒久的喜乐，更需要心灵平安。当你认识耶稣，你心必要歌唱，像一清晨得着了亮光。当忧伤失望正向我们飘来，不要慌，主在你身旁。只要告诉耶稣，并让他牵你的手，这便是你人生的平安。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清，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刚才您听到的诗歌是多一点喜乐。耶稣是我们人生中最好的朋友，带给我们平安与喜乐。上周永和的杨小姐点播了崔台清的《风铃风铃》，这是民国66年李行导演依据琼瑶小说《永铃》改编，由秦汉、林凤娇所主演的同名电影的主题曲。我们就一起来聆赏崔台清的歌声《风铃风铃》，以及板桥黄小姐点播杨凡在民国70年演唱由刘家昌为他量身创作的经典歌曲《杨凡》。

钟丽丽先生点播木匠兄妹在1973年发表的西洋老歌《Yesterday Once More》，昨日重现。这首歌的歌词描写主人翁透过收听收音机播放的旧歌，重温年轻时的快乐时光与回忆。永和的邓先生点播了徐小凤在民国75年灌录的粤语经典《谁又欠了谁》。这首歌曲里面探讨了男女之间的缘分与无奈。歌曲的中间有一段徐小凤的磁性独白，说出了究竟谁欠了谁的感叹。我们就一起来回味木匠兄妹的歌声 Yesterday Once More 昨日重现，以及徐小凤所演唱的谁又欠了谁。

永和潘先生点播了周璇的《送君》，这是周璇主演民国28年电影《七重天》当中的插曲。当年的周璇丈夫严华，他非常了解周璇那哀怨细腻、极具穿透力的金嗓子，因此《送君》的曲调和歌词几乎是严华为周璇量身创作的。这首歌曲不仅仅是一首情歌，更是一幅凝聚了当年中国对日抗战岁月里面上海底层人民孤苦无依的真实情感的历史缩影。永和国光路的张先生点播了张惠妹在民国100年发表的情歌《我最亲爱的》。这首歌描写了与前恋人分开多年之后彼此释怀，大方给予对方祝福的温柔情感。一起来重温周璇的歌声《送君》，以及张惠妹所演唱的《我最亲爱的》。

板桥黄小姐点播了叶启田的台语经典《台北太平通》，台北太平通。这里的太平通指的是现在台北市延平北路一段至三段这一带，这里曾有像是大道城、永乐座等非常著名的商业和娱乐的重镇。歌曲的旋律非常的经典，后来也曾经被重新填词改编为知名的布袋戏歌曲《醉咪咯》。内湖的赵小姐点播了陈英杰在民国75年发行的经典代表作品《红不会刷》。风飞沙这首歌在当年不仅打破了台语歌曲的销售记录，更让陈盈杰的演艺事业攀上了高峰。我们就一起来聆赏这两首好听的台语经典《台北太平通》以及《红不会刷》《风飞沙》。

逍遥家自在，包公莫阿姨带把出名花花的世界，啊来来少年的朋友好兄弟，来太平公。

平常吃到的所在，伊的人生甜蜜情爱味道不再来。啊来来，少年的朋友好兄弟，来太平，同是一个是一个。

中立的彭小姐点播了大陆网络歌手杨怡波的歌曲《家乡变故乡》。这首歌曲讲述的是时间的流逝与物是人非，曾经熟识的家乡在常年漂泊之后再次回去，却已经变得陌生，成为只剩回忆的故乡。板桥的陈小姐点播了孙燕姿的《我不爱》，一起来领赏杨怡波的沧桑深情的歌声《家乡变故乡》，以及孙燕姿所演唱的《我不爱》。

早期的歌手在录音室录音的情况和现在大不相同，主要是受到类比技术的限制，整个过程高度考验歌手和乐手的实力，容错率非常的低。在上个世纪20世纪中叶的单轨或是多轨录音的时代，基本上都是现场同步录音，歌手与乐手必须同时在同一个空间演奏与演唱，只要其中一个人弹错或是歌手唱破音，整首歌就必须全部报废，从头开始重新录制。这种一人出错全体重来的模式带给早期歌手非常大的精神压力，所以早期的当红歌手通常都具备非常高的演唱功底与稳定度，一首歌曲一般在几遍之内就要录制完成。而现在 AI 合成的技术太厉害了， AI 歌手的歌声可以反复调整，后制到完美的境界。不过我个人还是比较偏爱歌手以他真本领所诠释的歌曲。新店的陈小姐点播了姚淑荣的《负心的人》，这是民国56年姚淑荣灌录的一首日曲宗祠的歌，姚淑荣以他极具感染力的吟泪唱腔完美诠释了对于负心的人的控诉。而永和陈太太点播 AI 歌手云音，他以现代科技融合的美声所演唱的《负心的人》，我们就一起来聆赏评比。

这个礼拜二7月7日是七七事变89周年的纪念日。北投的简先生特别点播了创作于民国24年的抗战经典歌曲《松花江上》，我们就一起来聆赏大陆著名的女高音殷秀梅所演唱的《松花江上》。

今天的节目即将进入尾声，最后我们在蔡琴演唱的《几度花落时》的歌声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国清，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喽，拜拜。

要勇气，爱要够力。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4点整。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好，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礼拜五下午四点到六点的 Go Go 好时光节目。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3 Go Go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最近可能有空的时候，你有没有稍微去浏览盘点一下家里头囤积的跟这个油品相关的一些调味料啊、食物啊、再制品啊等等。主要是因为中年油品致癌物这样的这个状况持续延烧哦，所以呢，行政院政务委员陈时中呢，在昨天就特别表示，政府啊会协助消费者团体诉讼，会透过卫福部食安基金补助相关费用。那么当然呢，在退货的部分，大家都有一些疑虑啊，比如说啊，我已经开了用过了，怎么退呀？可以退吗？好，那政府站在维护民众权益的角度，目前呢是采最宽的标准，不管是不是还留有消费凭证，比如说发票或收据等等，有使用过的容器这些，那么都列在退货相关要求之中哈。陈时中表示哦，国内油品还有其他的供应商，中联呢不是唯一哦，虽然它占的量相当的大。不过呢，也会请其他三家厂商来积极配合跟供应。那另外还有其他原料跟进口这些相关的油品，所以呢，这次的事件不会造成缺货的状况。那么大家很关注哦，这个产品责任险无法理赔这样的一个状况。食药署署长表示哦，针对有商业登记证的制造业者有一些规定，可以是这一次修法研议的范围哈。那么有商业登记啊、公司登记、工厂登记或税籍登记的都要投保，产品责任险的启动跟理赔范围会是保单本身的内容，所以事故原因认定有不同。不过这一次的事件呢，会建议产险业者从优跟从宽认定，更会协助消费者来做理赔诉讼。

喜欢看运动赛事的朋友，那这几个礼拜应该都在风势组吧，哈。好，在国外有个很有趣的新闻哦，在2026的世界杯足球赛开打期间呢，有球迷不仅为了见证各种全新的历史记录喝彩，也很热衷关注场外的各种小趣事哦。墨西哥哈有一名饲主，他就说他家里头的爱犬已经失踪一个月了，全家人呢到处发传单，甚至在社群媒体发布来询问哈。没想到在世足赛的直播里面，他们发现哦，家里头的爱犬跟一堆球迷在街上狂欢庆祝国家队赢球哈，吓了一跳，结果他居然是在转播当中认出自家爱犬找到他的哦。好，这个来自于外电的报道说哈，墨西哥维多利亚城的女子，她叫加西亚，她说她6岁的宠物犬戈尔达在今年5月24日从家里头溜出去之后失踪，全家人都很担心，每天都到处找，甚至在网络上发布寻狗启事。好，那因为一直找不到啊，家里人都很伤心啊。结果呢，大家一边担心他们家的爱犬是不是已经遭遇不测啊，世界杯足球赛来了啊，那大家也要一边关心足球赛嘛，就在墨西哥国家队呢迎战捷克的时候啊，那赛后呢，因为这个最终是墨西哥队胜嘛，所以呢赛后有成千上万墨西哥球迷涌上街疯狂庆祝啊，当然当地的电视台就直播各地万人空巷的狂欢游行。好，那结果呢，他们家人在观看直播的时候发现，哎，那个是我们家的戈尔达吗？在游行队伍里面，嘿，他甚至被一名已经害翻的球迷，男性球迷抱起来举高高哦。好，那摄影师还在旁边这个调侃说，看啊，今天连狗狗都出来庆祝了。好，所以呢他们发现之后赶快互相联络家人，打开电视反复确认啊他的花色体型等等，觉得应该是没错，所以赶快马上开车到那个狂欢地点。好，他们抵达现场以后呢，在挤满大批球迷的大街上真的找到他们家的狗狗，事后呢赶快带去给兽医检查，当然除了有一些消瘦，有些轻微的皮外伤，健康状况都还不错。好，他家里的人哭笑不得说，做梦也没想到居然是在狂欢直播的时候去找到他，好，真的很特别。那很多球迷说，哇，这可以改成电视剧本的世足传奇。那球迷们除了庆祝呢自己国家队赢球之外，也为他们一家人透过这世足赛找回了狗狗，也替他们高兴。

勇气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勇于面对自己。我们不可能每一样事情都完美，却可以完美做好每一件事。用爱在城市行走， Go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GoGo。

热浪呢持续袭击欧洲，感觉有一种好像没有终点的感觉哦。又一波热浪来袭，那么是狂卷西班牙啊，气象机构说，地热大城巴塞隆纳在今天测得的最高气温是摄氏47度， 创下了112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温呢。好，那根据法新社的报道，地区气象监测机构发文表示呢，位在西班牙的巴塞隆纳西部丘陵郊区的法布拉天文台，他们初步测得的数据 打破了2024年7月30号创下的摄氏40度的记录。那这个他们测到的天文台测到的气温是40.7哦。那同时呢，西班牙国家气象局也表示，几乎跟海平面齐高而且紧邻地中海的巴塞隆纳，那这个普拉特机场它气温升高到37.7哦，创下了1924年有记录以来的 最高温度。哇，真的蛮热的，40度。可是我曾经去土耳其的时候，在那个古城嘛，然后呢，43度在外面走，真的是疯了。可是那个干干的热啦，就是你真的是遮阳遮得好的话，稍微好一点点，不过人在太阳底下走真的是蛮难受的。 这一波的热浪呢，是从5号就已经开始侵袭西班牙了，那么预计会持续到今天。好，那这个礼拜呢，在西班牙的部分气象站都已经测到超过摄氏44度的高温。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2: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1: 这么严重啊？
2: 嗯，
1: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傍晚五点整。
4: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5: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

哇，真的蛮可怕的哈。那也随着全球暖化的极端高温越来越常见哦。那么西班牙我们一直听到的这个传来的消息都是它每年的夏天好像都在破这个热浪温度的记录哦。所以呢，在户外活动或者是在户外工作，应该是工作的人面临很大的考验。为了避免这个劳工受到热伤害啊，或是中暑等等，所以呢，在西班牙的企业都开始调整工时哦。像有的公司啊是户外工作的哈，他们就会要他们劳工可能提前一个小时上工，那到最热的时刻呢就下班，或者呢增加补水跟休息的时间。我记得好久以前我们听到这个传统西班牙他们企业的工作模式哦，他们是大概到中午12点过后他们的午餐，然后呢就是他们的午休时间，所以呢整个店门啊什么都是拉下来的，他要到下午3-4点才会又开启下午真正的工作模式哈。好，像西班牙现在呢，他们也允许这个像餐厅服务生等等可以穿短裤啊哈，就是比较凉一点的衣服来上工啊哈，去这个工作等等啊。这个甚至呢，有些还导入了可以监测体温的智慧手环，希望可以让他们的员工在高温之下也兼顾工作安全。其实台湾也差不多哎，我觉得夏天真的也越来越热了。所以呢，如果您是属于要在户外工作啊，或者属于要奔波来奔波去的朋友，真的要特别注意哈。有时候我自己啊，开着车啊，然后下车啊，只是室内室外，我只是短暂的停留，但是那个温差之大，比如说你进到室内，人家有开冷气，它是舒爽的20多度，可是你走出去，哇，体感我觉得应该超过36，所以那个冷热之间哦，那个身体的调节度也真的要很大哦。所以呢，真的。对这些在户外需要工作的朋友，真的说一声辛苦了。在这样夏天的天气里头做的真的是要忍耐，非常人所不能忍的。

大家到日本去旅游啊，是不是如果第一次去日本，应该齁，如果你玩得动的话，很多人都会把东京迪士尼乐园当成朝圣的一站，对不对？它几乎是去日本的人必访景点之一哦。但近年来呢，随着它的各样价格调涨，很多人越玩觉得荷包越扁哦。虽然说迪士尼乐园它的营收创新高，可是股价却持续低迷哎。好，日本媒体表示哦，虽然说这个经营的东方乐园公司，他们透过调涨票价，提高每位游客的消费金额，带动营收成长。不过他们的这个策略有可能造成年轻客群的流失哦。日本媒体报道啊，根据东方乐园公布的财报，2025年的营收达到7045亿日元，年增 3.7%， 是刷新历史记录的。可是呢，他的公司股价却从2023年两度跌破5500日元高点之后就一路走跌哈。那现在只有2500日元，比高峰的时候腰斩接近50%，哎，很奇妙吧。所以呢，就有分析指出，东京迪士尼近年营收成长的关键，其实不是游客增加，而是每位游客的平均消费大幅提高的缘故哈。好，比较于过去追求入园人次，东方乐园他们从疫情之后呢，就把经营的重心转向了提升客人单价哈。那么当中比较明显的就是实施浮动票价的制度。承认一日券最高票价已经由2019的7500日元提高到现在最高19000日元。那他们公司也取消了年票跟免费快速通关哦，改以付费机制迪士尼尊享卡来提供热门设施的优先入场服务哦。他们会实施这个策略，主要是透过提高门槛，希望减少过度拥挤，改善乐园体验。所以呢，过去部分年票持有者甚至只观看游行就离园的，他们认为压缩真正消费型游客的体验，所以呢，愿意接受较高票价的游客，通常呢，他们认为在餐饮跟商品这些园区的消费也是比较高的。好，虽然说营收一直创新高啦，不过东方乐园近年来的获利受到成本上升的冲击，所以呢，2025年度的第一季财报还是因为成本增加导致获利下降。虽然说全年度看起来好，它的营收还是成长的，不过2026年度主题乐园事业盈利事业预估会有前一年度的1404日元降到1304日元哦。好，比起这样的短期获利哦，那其实呢，媒体们替他们蛮担心的是，他们的年轻游客持续在减少当中哈。因为东京迪士尼呢，目前游客70%都是女性，18岁以上占70%，成年女性成为主要的客群。但是呢，根据他们公布的年龄结构推估哦，18岁以下的游客已经从2019年度的超过900万人下降到2025年度大概672万人，真的是连续多年下滑哦。好，这已经不是少子化的因素可以解释的。好，那么当中呢，12到17岁的青少年票价虽最低价的价格变动不大，但是呢，最高票价已经提高到了9000日元哦，所以也提高了学生族群入园的门槛。因为呢，过去东京迪士尼他们一直依靠的是从小培养品牌的情感，用这样的循环模式来吸引顾客。好，比如说小朋友小时候是家长带进去，学生的时候他就跟同学穿着制服一起去，长大之后呢，会再跟朋友啊、伴侣啊或家人重返乐园。可是呢，如果现在的年轻族群减少，那也就是未来10年这一群长大的小朋友变成成人之后，他没有想要再去回味入园这样子的开心哦，所以呢，就会让人担心他的核心客群的规模是不是会缩水。想得好远，都没有想到这一层哎。好，那分析认为哦，这个迪士尼乐园提高票价改善获利跟降低园区拥挤是有助于短期经营的，可是如果拉长远来看哦，对年轻客群持续的流失，可能也会影响他们未来10年的客源基础呢。

减脂体重管理这件事啊，几乎是现代人的日常生活，它算一种追求吗？我觉得已经要养成习惯了哈。有医生说哈，我们很熟悉的一些健康食物啊，比如说在很多人增肌减脂的菜单当中，几乎会出现的，像洛梨、坚果、黑巧克力、全脂鲜奶，还有鲑鱼啊、全蛋，这些算是高营养密度的食物。可是啊，也要小心哦，医生说你吃太多还是会胖哦。好，有人说吃巧克力可以帮助燃脂，可是大部分的人其实是越吃越胖的哈，很少看到因为吃黑巧克力而减肥成功的。好，所以呢，其实不见得看起来是健康的食物你就没有顾忌的可以大吃特吃，它还是有它一定的热量哦。医生说有一些健康的食物它有热量陷阱，比如说洛梨，我们知道它富含这个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有利于心血管，可是呢它还是属于油脂类哈，一个中型洛梨的热量就已经超过一碗白饭咯。在坚果类哈，因为它是优质的矿物质跟维生素 E 哦，可是体积小，你可能一把抓不小心就吃掉整罐哈，所以呢建议每天一点点，一小把就够了。还有呢85%以上的黑巧克力，它有黄酮类化合物可以抗氧化，但呢可可脂是脂肪，所以呢巧克力是助燃脂没错，可是大部分的人都吃太多了，而且会越吃越胖哈。再来全脂的鲜奶，它可以提供很好的饱足感，更有维生素 ADK。 好，虽然是全脂这个鲜奶或吃优格都有益健康，但乳品热量也不低哦。还有鱼啊，我们都会想说鲑鱼啊 Omega 3是不是有助于大脑健康跟抗发炎，但它的热量比一般白肉型的鱼高出不少。再来全蛋哦，蛋黄是营养精华，它有胆碱跟叶黄素，但一颗蛋有75大卡的热量哦，而且大部分集中在蛋黄，所以医生说正常成年人其实一天1到2颗鸡蛋就够了。如果你的一餐里面计算这个蛋白质含量已经足够了，蛋的这个摄取量就要控制好。六大健康食物它还是很健康，可是在于我们怎么吃它，怎么摄取它。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在当今快节奏生活当中，我们对资讯、对环境、对未来及下一代的生活条件，常常容易产生焦虑。媒体告诉我们，生存环境在恶化，贫富差距增加，有些人会被 AI 取代，很多食物不安全，人与人的关系变得复杂，各地战争延续，甚至一触即发。对于未来，你看到了什么？除了担忧，我们又做了什么？知名作家丹碧莎说，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佳音乐联播网就像用声音种树的人，将福音撒种在每个人的心田，让生命发芽茁壮。而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邀请您每天十元撒下爱的种子，用行动种下希望的树苗，一年奉献3650元，支持佳音乐联播网的好声音，让守护不中断。奉献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使用信用卡奉献或至佳音官网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这世界最美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Go Go Radio FM 104.3，用爱在城市行走。
3: 用爱在城市行走 ，Go Go Radio FM 104.3。现在时刻傍晚6点整，
4: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5: Attention please.Attention all passengers for the Boeing 727 of Cruzeiro from Rio de Janeiro to São Paulo, Porto Alegre and Buenos Aires. Please follow on to gate number 3 and have a good trip.
3: 晚上六点，你在哪里呢？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将由 Free Night 领航员费平带你一块在台北城自由行。

在这之前要先注册成功，找到我们之后记得帮我们分享一下哈，这个先帮我们订阅，然后分享给你所有朋友们，分享分享再分享，感谢我们的朋友们分享分享再分享。好，今天咱们的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好听的音乐，等一下再告诉大家。我们先看一下我们 TikTok 频道有哪一些好朋友在我们的线上，欢迎大家，噔噔噔噔，欢迎真心，欢迎信仰真心，欢迎丸子，欢迎金融哥，欢迎陈明哥，欢迎 MTU， 欢迎小金，欢迎阿悠悠，还有甜甜，谢谢丸子，阿里亚多口袋里马斯达，还有燕子，欢迎。这之外，另外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金曲约吧，还有 GoGo Radio 粉团啾啾 RADIO， 按赞追踪抢先看加载，把直播通知全部打开。我们看有哪些好朋友在我们的线上，欢迎我们的宝兰，欢迎 HT， 有 HT 刚刚有加入、HT 对，有加入我们的那个 LINE 群组。我很想问一下 HT， 请问一下你是左边的男生还是右边的女生啊？怎么办？因为我分不出来，不好意思呢。不过你跟我讲一次，我就会记住。我记得你住在板桥，对不对？我等一下把你加入群组哦，等我一下下。欢迎陈明哥，欢迎雨山，还有欢迎我们的好朋友，欢迎 HD， 还有欢迎凯西，欢迎郑中哥。还有 Vicky Lin， 还有詹胜杰同学，吴宝兰，波兰，还有孟真 ，Hello， 还有监制哥 ，Hello， 有 HT 告诉我说我是左边的男生，你好，你好，欢迎你，欢迎你。我们的 HT 刚有跟我讲说，他从高中就开始听我节目了。天哪，那你现在已经经过多久了？你可以告诉我吗？虽然我知道中间那个年份应该很丰厚，对不对？有没有30年，还是20年？来，欢迎杰志哥，好，欢迎玉竹 ，Hello。我记得我有一次啊，我去了某一家电台，我记得是电台，然后呢，我走进去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女生从后面就一直在偷偷看着我，她不是偷偷看着我，她就明视，你知道吗？她就一直看我，然后我就想说，人家一直看我，我也不好意思，我就点一个头。其实我是很害羞的，我相信我们的忠实听众都知道，我就害羞一点吧，虽然没有人想要相信，但是我必须告诉大家，真的就是有点小害羞这样子。然后那个我这，然后呢，他就在后面起起楚楚跟他的朋友在讲话，你知道吗？后来呢，他就忍不住了，他就跟我说：“请问一下，你是废平大哥吗？”我说：“我是。”他说：“我是高中。”他说：“我是高中那个什么，我是高中就听你的节，我是国中就听你节目。”哎，我说：“是哦。”他说：“啊，我说那你现在呢？”我现在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我就说：“哦，好，恭喜你。”他说：“很久了，对不对？”我说：“对啊，对啊。”我说：“真的是缘分，真的很难讲。”我说：“你现在也来电台工作了。”他说：“但是他是从事好像行销企划的工作了。”他说还是跟我的不太一样。我说没关系，反正我们都是同一个范畴当中，对，以后呢可以多多的切磋接触，然后大家可以多多的联络一下。后来他就不见了，好像听他就没有在广播的电台里面上班了，对。但是我就觉得说，常常在生命的过程当中会碰到这些很特别的这些好朋友，对，都会让我很惊讶。尤其是有一些就是他说：“哦，我是国中，我是高中听你节目的。”我说：“那你现在呢？”我现在是两个孩子的妈，或者我两个孩子的爸，这样子，我会觉得很有成就感的感觉耶，哈。好啦，谢谢你们，让我觉得很有成就感，谢谢。

欢迎 Rose， 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对不对？对啊，我真的很害羞啊，珊珊，你不相信吗？其实有时候哈，就是我都鼓励大家，如果你在马路上面看到我的时候，你要过来认我。真的有很多好朋友们过来认我，像我前几天去看那个五月天的演唱会，我又碰到我们高雄的秀仪，对，我上一次呢碰到他是在。去高雄的捷运上面碰到他，然后对，那时候好像是五月天演唱会结束的时候，但是我那时候我只是刚到高雄就碰到他，我就觉得有时候在，然后有一次去搭飞机去去香港看演唱会，回来的时候也碰到了我们住在桃园的听众，对啊，就然后还有一次去上海就是跟带女儿去做交换学生的时候，我们顺便去玩一下，然后我在机场也碰到我们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听众朋友，哈哈哈，真的很开心，因为就是你就发现有人在看你的时候，你就以前我会很害羞，我就把头再低下来，现在比较不会了，我现在就会直视对方说，哎，你好你好，那你跟他打招呼了，他就跟你讲说他是在哪里认识你，这样子 OK。 好，所以说我是很希望说大家如果在马路上或者是在公共场或在任何地方看到我的时候，可以来认我，我们可以一起合照，好不好？想到欧蕾广告，永远都是当初的品格，真的假的啦 ？Vicky Lin， 你不是才刚认识我没多久吗？好，我们今天呢继续跟大家来介绍那年我们一起听的流行金曲，1989年7月9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当中的好歌，里面有很多很多好歌哦。哦，相信呢都是在我们的生命的过程当中留给大家很多很多很棒的记忆啊。好，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本周第二名的专辑，但是我们要从他的上一张专辑开始跟大家来介绍。本周第二名是童安格的专辑，童安格的《让生命等候》的前一张专辑，1987年，这首歌是童安格呢已经升级到偶像型歌手，偶像实力派歌手，而且还是唱跳歌手。我不知道他当时的感觉是什么，跟我来，童安格。让我来

我已经把 HT 加到我们的 LINE 群组了，赶快去按同意。来，记得加入我们群组之后，记得要把提示音关掉，因为二十四小时都有人在讲话，这样才不会吵到你，好不好？感谢大家，欢迎 LINE。

我还记得当时呢发这张专辑的时候呢，菲菲姐刚好有一个飞上彩虹的节目，同安阁去上现场，他这个那个大舞台在社教馆，当时他们都在社教馆，因为黄金拍档的前身嘛，就是菲菲姐的节目，然后呢他就要在那个舞台上面跑来跑去，像蚱蜢一样跳来跳去。好，这张专辑当中有很多比较动感的歌曲，1987年，可是我觉得就是这张专辑最动感了，后面他就开始收了。我觉得应该同安阁大概还是比较喜欢静态的感觉。来，这首歌叫做《来跳舞》，同安阁。

很多人说不知道童安格有这种曲风的歌，有有有，这一张就是这一张，因为这张我觉得唱片公司想要把它变成是唱跳歌手，就是非常偶像。其实因为童安格长得帅帅的嘛，对不对？然后希望他能够再动感一点点，因为那时候动感的歌手男生没有太多，希望能够帮童安格拓展出另外一个感觉。

来，这是杨立德老师做的词哦，童安格老师做的曲，这首好听的歌曲就叫做《来跳舞》。这样专辑当中还有一首很可爱的歌，这首歌叫做，也是杨立德老师做的词，童安格老师做的曲，叫做《普克先生》，节奏也是比较重的一首歌曲，可以跳恰恰。

跟我来这张专辑，里面有很多很特别的歌，有别于童安格之前或者是之后的专辑。好久没有听到童安格的消息了，不知道他好不好。

哇，这个敲敲真的是太特别了。接下来我们来欣赏这一张，也是同样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张专辑。大家都知道，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原唱是裘海正，但是呢这首歌的创作者是童安格大哥。大家也都知道这个故事，这个刘文正大哥硬把这首歌抢去给裘海正姐姐唱，果然一唱就红了。但是这首歌呢，童安格也在这张专辑当中重新再演绎过一次。我觉得他们两个各有千秋啊，每个人唱都有各大家呢这个喜欢的那个韵味。而现在再来听的歌曲，童安格所带来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你

来，其实你不懂我的心，这是童安格大哥的作品。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搭配了当时华视连续剧主题曲，这首好听的歌，童安格所带来的《忘不了》。

还记不记得华视八点档的不了情，何家劲、金素梅、张富健、唐安格也有演出哦。1989年华视八点档《不了情》主题曲，唐安格所带来的歌声。

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曲了，团格所带来的这首歌曲《忘不了》也是当时华视八点档的主题曲。这首歌王子雷姐姐先唱过，对不对？后来梅艳芳也拉着童安格唱这首歌，杨立德老师作词，童安格作了曲。午夜的收音机，这首好听的歌曲，午夜的收音机轻轻传来一首歌，那是你我已熟悉的旋律。好听的歌曲，童安格所带来的《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珊珊第一次去 KTV 就唱这首歌哦。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我第一次去 KTV 唱的是我曾用心爱着你，潘美辰的歌。大家都记得你们第一次去 KTV 唱的是什么歌吗？写在对话框告诉我好不好？好想知道一下。

0: 好听的歌曲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要休息一下，马上就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千万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就回来。
1: 爱我的人对我痴心不悔，我却为我爱的人甘心一生伤悲。
2: 大家好，我是邱海正，欢迎收听由费平主持的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0: 家好，我是石文斌。
1: 大家好，我是罗时丰。
2: 大家好，我是翁立友。
0: 欢迎收听废评的节目。

0: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而现在让人疯狂嘉宾在城市自由行，北屯 FM 919嘉音广播电台，东屯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听众就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1989年7月9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一名到第二十名介绍完毕了，今天是金曲时间。刚刚第一位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童安格，带来了好多好多脍炙人口的歌曲。接下来还有时间，我们赶快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本周第几名的歌手呢？本周第三名，好听的歌曲，来，最好听的歌曲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你若是真的爱过，这是慧萍姐所带来的这张专辑。

你若是真的爱过，小轩老师做的词，谭健常老师做的曲。你有发现，真的就是小轩跟谭健常老师他们的作品，就是浩瀚无垠的感觉，空间感非常非常的足。下次呢，我们只要听到谭健常老师的作品，我们就是来比较一下。

0: 来，谢谢婷喽，谢谢。
1: 两个曾经站在一起的心，
0: 谢谢小新，谢谢博伟。

好有气势的一首歌，你若是真的爱过，林慧萍所带来的歌声。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林慧萍的下一张专辑《你若是真的爱过》当中，这是1989嘛，来1990年的时候来听听这首歌，《改变心情》这张专辑当中所收录这首歌，黄玉文作了词，黄明伟作了曲，涂英老师编的曲。这首歌有4分44秒。好听的歌曲，你的眼中的我的眼，好有画面的一首歌，对不对？林慧萍所带来的歌声。

好听的歌曲，林慧萍，你的眼中的我的眼。其实这几张呢，在歌林唱片公司的后期都非常非常的都会感。谢谢陈明哥马上把那个海报贴给我们看，

你的眼中的我的眼，林慧萍所带来的歌声。哎，今天让你忘掉明天的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九九佳音广播电台，东投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来，接下来这是杨明煌老师作词，杨明煌老师作了曲，林慧萍在这张专辑当中《改变心情》专辑当中所收录这首歌《悲伤的故事最美》。

好美的歌，悲伤的故事最美。杨明煌老师去当天使了，但他留下来好多好多好棒的音乐啊。今天联播网前 FNight 城市自由行，菲萍的 TikTok 频道，菲萍的粉丝团。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啊！我们今天爵士时间，不好意思，我人一样还在美国的这个雷诺赌场这边帮大家录音啊！这两天我刚好来这边工作的时候，刚好遇到美国的国庆啊，所以其实在美国这边非常热闹啊，又遇上世界杯啊，所以电视打开哇，各种节目，然后到处都充满音乐啊，甚至街头上还有游行啊，所以其实非常非常开心啊！爵士乐又是美国的传统音乐啊，所以在这几天当中听了非常多非常多不同的感觉的东西啊，来跟大家分享啊，我们。虽然刚刚前面聊到这算是美国的国庆哦，美国也是爵士乐的发源地哦，但是我想要说的是爵士乐其实已经传到全世界了哦。好，我们来特别聊亚洲，在整个亚洲我想大家都公认哦，日本就是爵士乐发展最好的地方，所以我讲今天我挑几个很棒很棒的日本的音乐家哦，日本的爵士乐来跟大家分享。我们来想听的第一个音乐哦，这是来自日本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乐团叫做 Dimension 哦。Dimension 它算是日本的所谓的融合爵士乐团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团体啊，在日本有几个融合爵士乐团，这个都是算是老牌子了，包括我们。

哇，非常精彩，非常好听的专辑哦！你刚听到这是由 Dimension 啊、哦、这个团体啊、哦，美日本的这个非常有名的融合爵士乐团，他们的第21张专辑当中的曲子叫 Beyond the Sky 啊、哦。那你可以听到这个日本的团的声音哦，我相信听很多爵士乐的朋友一听到刚刚的声响，一定就会联想到很日本哦。那确实啊、哦，日本他们在一开始接受大量美国的爵士乐之后呢，其实慢慢慢慢发展出来很多自己的音乐啊，特别是在所谓日式的 fusion 这一块影响很大哦。如果大家有看早期的很多的日剧里头也好，或者是从刚开始有这种家庭的电视游乐器啊、那以前还叫电视游乐器对不对哈？整个红白卡带机的年代，里面就有很多的很多的音乐就是来自这些啊、融合爵士乐团啊，甚至像我们刚刚提到的 T Square 的音乐，甚至被大量用在赛车游戏啦，甚至新闻节目啦。好、啊，所以我相信这些声响，就算你不是本来在听爵士乐的朋友，可能多多少都听过类似的声音。那你现在就知道啊，这是来自日本的爵士音乐。我们接着来听另外一位在日本非常重要的鼓手啊，他叫做神保章啊，神就是天神的神，保护的保，章彰化的章，神保章啊 ，Akira Jimbo 啊，他在日本 的名气非常非常大啊，参与过非常非常多专辑的录制啊，那也来过台湾办讲座啊，演出过。我们来听他的个人专辑当中的曲子啊，这个曲叫做《Magic of the Moment》。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哇，你刚听到这个非常舒服的曲子啊，这个曲名叫做 California Sun， California Shower， 啊，这个是渡边贞夫啊，这算日本的爵士乐之父啊。啊，我播这个曲子，因为我前两个礼拜也在加州，我在这个这个 LA 那边，洛杉矶那边的一个赌场哈、啊、演出啊，所以也是哇，你每天都是大太阳啊，出门都不戴墨镜，眼睛都睁不开，哇，真的是很有感觉啊。我们来接着来听一样，也是比较算是日本的，这是大前辈了。我们刚刚听的是渡边贞夫啊，渡边贞夫非常非常重要，他是我的也算是我的大学长啊，他也是美国 Berkeley 音乐学校毕业的，而且他比我早去50年啊，那当时他就已经是非常非常成功啊，在美国的当地就已经跟当地的乐团合作，甚至在美国出唱片，然后再把这个音乐带回日本啊，对日本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而且教出很多很多后代非常非常厉害的音乐家，影响的就非常非常广远了。他甚至不只是他自己的唱片很成功，他也带培养出很多的新人之外，他也大量的把这些美国的教材啊翻译成日文，然后推广到全日本啊，所以在日本基本上被称为爵士乐之父啊，日本爵士乐之父的等级啊。我们来听另外一个跟他是同辈的一位音乐家，他是吉他手，叫做渡边香津美啊，都姓渡边哦。渡边香津美呢，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吉他手啊，也是从差不多同一个时期就开始来玩，然后从各种风格都尝试啊，从古典的到爵士的到摇滚的各种风格都会，而且我曾经很有幸啊，在这个2017年的时候到日本去制作我自己的专辑的时候，在这边跟他合作到，非常非常谦虚的一位大师哦。那我们来听他个人的专辑，他有一张专辑叫做 Kilowatts 啊，就是这 Kilowatts 中文怎么翻呢？千万千瓦是不是啊？就是那个电量的那种的一个单位了 Kilowatts。我们来听里面的曲叫做 Sun Spin。

非常好听的专辑啊、哦！你刚听到这是来自渡边香津美啊、哦，日本的爵士吉他的大师啊、哦，大前辈，他的专辑里头的曲子叫做《Sun Spin》啊、哦。我们来接着来听，也是日本的钢琴家啊、哦，这位钢琴家叫做小珍啊、哦，珍，然后根珍，好难念三个字，我每次念他名字都很紧张。小珍根珍啊、哦，这根是树根的根。真假的真跟真、哦、这个姓这个名字很特别。我们来听一下，他是非常非常棒的这种传统爵士乐的、钢琴的演奏风格、哦、那他有他自己的三重奏，我们就来听他自己的三重奏。他的专辑就叫做 Real、哦、真实，里面的曲子叫做 Second Thought。

听到这个非常非常轻柔的男生的声音啊，是日本的歌手叫小林贵啊，桂花的贵啊，他是出生在音乐的家庭啊，据说他爸爸就是萨克斯风手啊，从小就给他听很多很多的传统爵士乐啊，把他训练成非常棒的音乐家，所以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出来唱爵士乐了啊，所以你听到他的这个咬字啊，这个唱腔啊都非常棒，然后他的声音非常柔顺啊，当然就是不是那么 man 那么猛的那种，可是听这些舒服的爵士乐听起来非常非常好听哦，那你。我非常非常喜欢他的专辑啊！你刚听到是他所演唱的爵士乐老歌，叫做《Speak Low》啊，大家有就可以多听看他的曲子。他的录了好几张专辑，都是把爵士乐的老歌翻唱啊。据说好像也是他爸爸帮他当制作人，啊，帮他等于整理编曲啊什么的啊。这个我觉得曲子都选得非常非常不错，非常好听，推荐给大家。啊，说到日本的歌手呢，我想最有名的就是小野丽莎了吧？哈啊 ，Lisa Ono 啊 ，Lisa Ono 呢，他是一位日本人，但是他出生在巴西啊，而且。好像家里就是开酒吧的，就是音乐的酒吧，所以从小就跟音乐为伍啊。在那边的小孩子小时候有的不是这个游戏啊，不是电动玩具啊，或者是游乐机啊 ,PS5 啊，不是这些东西啊，就是一把 guitar。啊，那边的小孩子每个人小时候就玩 guitar， 所以小丽莎从小就到大就跟着大家一块弹 guitar 唱歌，而且在音乐酒吧里头接触了来自世界各地各种不同的风格，当然巴西的、巴萨诺瓦的、拉丁的、salsa 的哦，然后加上甚至西洋的歌曲都给他很多很多的影响，所以让他呈现出来，他虽然是一个日本人，但他的唱出来的音乐啊，非常非常的国际范啊，这个非常非常的 international， 你可以听不到很日本的日本。不是，他有一个日本的这个气质啊，优雅，也没有像真正南美洲人那么狂放啊。但是音乐当中的律动、节奏、咬字，甚至和弦的使用，甚至他自己弹奏的 guitar 都非常有国际的味道，所以是一个非常棒的文化的结合啊。这真的是你想要训练一个，好比说现在我们常常讲这种韩国的明星都有训练生，对不对？你要训练出一个这样的人都很困难哦，因为这是一个。人生的过程，他从小就在，他就是日本人，对不对？带着日本人的这些传统文化，但是在巴西长大，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个经验。然后结果就是让我们有非常多很好很好听的音乐哦。我们来听他的专辑哦，这张专辑叫做《Pretty World》啊，这个美丽的世界当中的曲子，这个曲叫做《Mr. Tom》。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刚听到这个非常好听的高音 saxophone 啊，是日本的年轻一代的音乐家啊，这个女生叫做甲本有希啊，这个甲很特别啊，念起来是真假的甲，但是这个字写起来是木字边，然后夏天的夏。很奇怪啊，一个木字边，一个夏天的夏，念甲。哦，当初我的学生跟我推荐这个音乐家的时候，我的这个字我都念不出来。后来上网查，然后叫甲本啊，有希哦。啊，他不止吹得好，也很漂亮啊，一个很漂亮的小女生哦。所以，我们最后来这一段，我们就来听几位这个年轻的一代的日本新锐的音乐家，包括刚刚这位甲本有希推荐给大家。那我学生注意到他也是因为很漂亮啊，在网络上有直播，然后推荐给我听，听他的专辑，真的做得不错，而且他这些曲子写得非常非常的好。你刚听到是他在2021年出的专辑啊，这个曲名叫做 Prazer 啊 ，P-R-A-Z-E-R。All right， 我们今天一下就到最后一首曲子的时间，我们最后曲子要来听的，这是一个我非常非常喜欢的日本的年轻一代的鼓手啊。这位年轻的鼓手叫做坂东惠啊 ，Satoshi Bando 啊 ，Bando 啊，他这个坂东惠。哦，非常年轻哦，现在才在30岁左右吧。哦，他从几年前20几岁开始，他就是 T Square 的当家鼓手啊。那 T Square 我们今天在节目中聊到好几次啊，都是日本最重要的融合爵士乐团啊，也是我们自己无限融合乐团当中非常非常向往的、崇拜的一个乐团哦。那这当中经过很多代，因为这乐团已经30几年、将近40年的时间当中啊，换了很多的乐手啊。那最新的这位鼓手坂东惠呢，他20出头、25不到就已经担任 T Square 的这个主要的鼓手啊，非常非常厉害。那他自己的创作也非常非常的棒，也出了2张、3张的个人的专辑啊，我非常喜欢他里面的创作。所以最后我们就来听这位坂东惠他自己的创作曲，这曲子叫做《Feel So Good》。那在这个曲之后呢，跟大家说晚安啦，我们下周再来听不一样的爵士音乐。我是董顺文 ，Good night。

0: 柏油路在曝晒，心情在冒汗。这个夏天，除了撑伞、擦防晒，你的耳朵也需要听见一片绿荫或蓝蓝的海。下载佳音电台 APP， 让流动的音符与清新的故事，为心灵涂上最清凉的防晒。杂音退场，心就畅快。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听见收音机里的清凉夏天。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在周末的前夕，我们经常前进到电影或是戏剧的原声带当中，我们接下来回顾的

来自于1966年电影《Offie》其中的主题曲，由当时非常活跃的萨克斯风演奏家 Salim Rollins 领军，那么也邀请到了和他一起玩音乐的爵士乐高手们呢，成就了《Offie》每一首精彩的电影乐声。当时参与在这其中的音乐家有谁呢？除了 Sonny Rollins 之外，还包括有吉他手 Kenny Burrell、长号手 J.J. Johnson、中音萨克斯风 Phil Woods， 还有次中音萨克斯风 Bob Ashton， 还有上低音萨克斯风 Danny Bank、钢琴演奏家 Roger Killaway， 还有贝斯手 Walter Booker、鼓手 Frankie Dunlop 等等啊。那么这都是在60年代相当受到瞩目的爵士音乐的工作者。那其实很多人研究 Sonny Rollins 不同时期的录音，可能会专注在不论是他的 standard 的演出，或者是他跟其他乐手们的一些合作，那可能比较少注意到他也曾经为电影写音乐。我们今天也来回顾一下这部电影《Offie》到底在说些什么。那么

今天在倾听音乐节目开始送上的是在60年前1966年所上演的这部电影 Alfie 啊，中文有一个翻译叫阿飞正传，也有另外一个翻译叫风流奇男子，在这个电影当中所呈现的经典乐声。那令我们觉得非常特别的事情是，为这部电影写音乐的其实是当代的爵士乐的名家，在今年5月份离开人世，以95岁高龄离开人世的 Sonny Rollins。那在 Sonny Rollins 一字排开的录音作品当中，这一套 Alfie 的电影原声带肯定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我相信当时 Sonny Rollins，有机会为着电影写音乐，对他而言也是弥足珍贵的一个经验。那这个电影到底在说什么呢？如果用一两句话来形容的话，就提到了主角是一个来自于伦敦东区的风流男性，他凭借着自己挺帅气的外表，还有满口的甜言蜜语这样的一个特色，四处拈花惹草，他的目标就是要跟各式各样的女性来交往，就是有一种风流倜傥感觉。但是如果用现在的词来形容的话，就是实实在在的渣男吧。但是那一部电影这么的受到欢迎，其实也跟出演男主角的米高肯恩很有关系。米高肯恩成长在战乱时代，那可能也因为那种不确定性的一个生活的状况，造就了后来米高肯恩他已经走过那个社会啊政治非常不安定的年代过后呢，他有了一种及时行乐的价值观，听说连取艺名也是相当随性的。那从事表演工作数十年的时间，他当然得了非常多的奖项，而且他一直到了70-80岁都还在第一线做演出，那这也是让我们很佩服的一号演员。若朋友们想要看一看60年前的米高肯恩到底长什么样子，朋友们不妨也可以回顾一下我们今天所提到的电影 Alfie。 那我们说到了 Sonny Rollins 就是当代的次中音萨克斯风名家，为这部 Alfie 呢谱写了非常具有戏剧性以及张力的配乐。这影片的配乐其实用一句话来描述的话，就是一个游走自我中心的人被迫接受的现实再教育，这样的一句话就道出了男主角的一个性格了。我们刚刚听到这 Alfie 的主题曲，就是在形容这么一个无忧无虑放荡不羁的浪荡子。再到后续可能会有一些作品，叫 Alfie Sing Differently， 其中就说到男主角开始反省自己，甚至出现了一些略带伤感的一个，这种窥探等等。那其实 Sonny Rollins 也试图的透过音乐来为男主角的心境做一些描述。当时年轻气盛的 Sonny Rollins 也透过了他敏锐而充满活力的这样的一个演奏，还有一些连贯的即兴魅力的展现，来捕捉男主角 Alfie 那种多变的生活的质感。接着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作品是 He's Younger Than You Are，是一首不容大家忽视的佳作，里面也谈到了男主角内心的一种叹息等等。我们来听听这段作品。

这段旋律是来自于次中音萨松名家 Sonny Rollins、在60年前接受了 Orphe 这部电影剧组的邀请，为这剧情写下了这个浪漫的或是充满着活力的爵士乐声，那么也找来当时活跃在爵士乐坛第一线的这些高手们一起来做录音。送上这曲子是 He's Younger Than You Are、这部电影 Orphe 呢，主要就是说到这知名的演员米高肯恩、饰演来自于伦敦东区，你可以用登徒子这三个字来形容这个男主角，自以为风流倜傥啊，而且很喜欢耍帅，而他的座右铭就是尽可能的跟各式各样的女人一块玩乐。他凭借着自己的这种能言善道啊，四处拈花惹草，演员精湛的演技还有来自于 Sonny Rollins 的音乐，让这个电影在那个时间点成为了十大最佳外语片之一。而导演使用了非常奇特的处理手法来嘲讽这个自命风流不凡的男人，其实整个电影是有个警示作用的啊。而米高肯恩、当时已经从事备案工作有十年以上的时间了，他也因为出演 Orphe 这部电影男主角也奠定了他的、在影坛当中的声望、很多人就此肯定了他的演技，所以这个电影对他而言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代表作。那对于音乐家 Sonny Rollins、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一定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存在、那为什么我们今天有机会可以再听到60年前的这个电影原声带呢，也要特别感谢唱片公司了。那唱片公司 Velvet 唱片在这些年一直都将曾经发表过的、精彩专辑做音质上面的、数位复刻的一个处理，所以也让我们当代的乐迷朋友有机会透过新出版的、音乐来聆听在几十年前的这些时代的经典录音。这是 Velvet 唱片所推出的一个 Velvet Acoustic Songs 留声美学经典升华系列，那么就是以珍贵原始母带重新 remaster， 就是重新去做混音然后再去做出版啊。那这些精彩的唱片在这些年陆陆续续的来做发表了，那么我们才有机会也听到了这个重新再出发的 Orphe 的原声带。在这些乐声当中，我们也再次、见识到 Sonny Rollins 他掌握即兴而且能够符合剧情的铺陈去书写音符、这是他、令人佩服的一个能耐。说到 Sonny Rollins、崛起于40年代的爵士乐坛、成为了一个天才名家，而他的演奏技巧即使到他晚年的时刻仍旧是卓越超凡、令人相当佩服的。当他在八九十岁持续的演出萨斯风的时候，你不会觉得他是一个老人，你会觉得他是一个年轻活力十足的小伙子，而且总是在他的表现当中带出了诙谐风趣，而且自在的挥洒音色等等、是非常帅气的，这也是我们非常佩服的 Sonny Rollins、接着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是 Street Runner with Child。

今天所听到的是爵士乐的名家次中音萨克斯风演奏家 Sonny Rollins 在60年前接受了英国喜剧剧情片 Orphe 的邀请啊，为这个电影写下了一段又一段非常经典的旋律。那这个作品是由米高肯恩所主演的，米高肯恩现在已经90多岁了，但是我还是有机会可以见到他出现在大荧幕前或者是参加一些演艺活动。这个故事呢是改编自比尔诺顿1963年的同名戏剧啊。那么电影是在1966年的时候来做首映，而且取得了非常精彩的票房成绩，广受好评。而这个电影其实也影响了后来英国电影界的一些喜剧风格的走向。那其中就提到了一位年轻的风流男子的生活啊，这位男主角就叫 Orphe。他过着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生，目标只在意自己的享乐，直到一些事情的发生，他才开始去质疑自己冷漠对待人世间所有事情的这个行为，还有他的孤独感，还有他必须重新去思考的一些事情。所以这个电影挺有警示作用的。而回顾这部电影的音乐，就是由我们所提到的 Sonny Rollins 和当时非常活跃的这些爵士乐手们一块来做合作。那其实专辑一开始的出版呢，是以 Sonny Plays Orphe 作为名称去做发行，而后来因为电影票房成绩相当的亮眼，所以专辑名称才改为正式由电影的名字去做出版。那么我们在这几段乐声当中都感受到了 Sonny Rollins 为整个剧情的铺陈，呈现了极具有戏剧性，极具有情感张力的配乐，非常非常的动听。即便你还没有看过电影故事，但是光听这张专辑，我觉得就已经是值回票价了。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在周末的前夕为大家安排的电影原声带呢，聚焦在爵士乐这样的音乐的聆听氛围。刚刚有回顾的是在60年前的电影作品啊，由次中音萨斯风名家 Sonny Rollins 为着 Orphy 这个作品所写的精彩的经典的旋律。那接着要回顾的也是经典中的经典了，时间回到1989年，当时非常年轻，而且真的可以用年轻貌美来形容的蜜雪儿菲佛，参与了一部名为《一曲相思情未了》The Fabulous Baker Boys 这个电影的演出，让许多人对他年轻的姿态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除此之外，这部电影作品也是这二三十年来我常常碰到的一些喜欢爵士乐的朋友，他们经常提起的一部电影作品。很多人说他们就是在年少时期看过这部电影作品而深深爱上了爵士乐。我们接着就来回顾好久没和大家来介绍的一曲相思情未了的原声带吧。先来听到的是电影当中的主题旋律。

这是来自于电影《一曲相思情未了》当中的主题旋律啊，已经忘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了。我一直记得身边有很多喜欢爵士乐的朋友，经常性的跟我提起啊，他们为什么会喜欢爵士乐呢？大多的回答就是跟1989年的这部电影《一曲相思情未了》很有关系啊。那的确有人是在看这个电影之前从来没有机会，或是说也没有那个管道可以听到爵士乐的，但是自从看了蜜雪儿·菲佛所主演的这部电影作品啊，好像很多人默默的对爵士乐这个世界产生了一些憧憬。虽然我们不能说我们到底有多懂爵士乐，但是这个电影当中的导演所说的故事的确可能改变了一些人对于音乐的一些审美，或是对于音乐的一些理解啊。我觉得这个电影作品实在是扮演了推动爵士乐啊是很有功劳的一个存在，也是导演史蒂夫·克罗夫斯编导的一部非常成功的作品。他找来了当时就活跃在演艺圈的一对兄弟档来饰演片中的贝克兄弟。在故事里面就提到了贝克兄弟是音乐人，长久以来他们一起做搭档演出，但是时代改变了，如果他们的表演没有加上一些新的元素的话，他们演出机会会越来越少啊，连生活都会出现问题。有一天呢，他们就选到了一个非常亮眼的女歌手，叫做 Susie 啊，也就是由蜜雪儿·菲佛所饰演的这个角色。他们邀请 Susie 成为他们表演的阵容之一。在合作的初期啊，的确他们这种新鲜的表现的形式为他们赢得了不少上台的机会，当然收入也大增。但是在合作的过程当中，兄弟两个人不同的音乐观念越演越烈，而让步的呢通常就是这个弟弟，也就是杰克这样的一个角色。有一天哥哥法兰克没有办法参加演出就留下了杰克跟苏西做随性的演出。没想到只剩下两个人的演出呢，竟然为他们赢得了极高的一个赞赏啊！那么也发现了他们两个人之间好像也有一些情感的关系。而过了一阵子，当哥哥法兰克回到舞台，发现他们本来设定的演出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而弟弟杰克也发现自己再也没有办法回到过去的表现形式，于是兄弟就决裂了。连夹在兄弟之间的苏西也受不了了，他们于是就拆了伙。这故事到底后来怎么发展，当然邀请朋友们有机会可以去看。不过我们在这电影当中也听到了蜜雪儿·菲佛的歌声真的是一鸣惊人，而他在电影当中唱歌的那个模样也成了这部电影很重要的经典镜头。

我们听到的是蜜雪儿菲佛所诠释的 Making Hoopy 啊。当这首歌在一曲相思情未了电影当中出现的时候呢，就是这蜜雪儿菲佛躺在三角钢琴上面演唱的那样的一个场景。许多评论家都认为这个场景就是这个电影很重要的一个亮点了。也有很多的影评者认为这一幕呢是电影史上最性感的场景之一哦。朋友们有机会可以回头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所介绍到的一曲相思情未了，曾经在第62届奥斯卡金像奖获得了4项提名，包括了最佳女主角、最佳摄影、最佳剪辑以及最佳原创配乐。而蜜雪儿菲佛在那一年的所谓颁奖季当中，就有很多奖项陆陆续续的登场，那他几乎获得了所有他获得提名的表演的奖项包括了这个金球奖剧情类最佳女主角等等啊，真的是一个非常迷人的演出。接着我们要听到的应该也就是爵士乐界现在被称为是国歌等级的经典之作了。那这歌很多人所听到的时刻就是跟电影一曲相思情未了有关系。这首作品就是 My Funny Valentine。

非常经典的乐声 My Funny Valentine。 今天和大家来回顾的就是一曲相思情未了的电影原声带啊。我想成就这么经典的电影乐声啊，一定要感谢作曲家也是非常优秀的爵士钢琴家 Dave Grusin。 Dave Grusin 呢，他在1989年为这个电影担任音乐总监以及配乐的创作。这音乐的走向呢，主要有爵士乐的灵魂以及浪漫啊，那也使得这张原声带成为许多资深的爵士乐迷认为是必听的经典。那 Dave Grusin 当时为着故事的情节量身打造了多首极具有都会感以及爵士风情的曲目，像我们刚刚所听到的是结合了摇摆乐跟轻快曲风的 Making Hoopy 或是动人的 My Funny Valentine 啊，可以说是烘托出了在剧中呢要呈现钢琴酒吧的这样的一个微醺的氛围啊，所以我想这张专辑很值得大家一听再听。而在介绍到 Dave Grusin， 他真的是一个令人佩服的键盘手、作曲家以及编曲家。那他其实参加了非常多电影以及电视影集的配乐，像早期他获得奥斯卡最佳配乐肯定的作品叫《豆田战役》。1989年，他为着《一曲相思情未了》所写的曲子也获得格莱美奖的最佳电影原声带。后续他也曾经参与在《黑色豪门企业》等电影音乐的创作。其实更早一点呢，对于台湾乐迷朋友耳熟能详的 Dave Grusin 的作品呢，其实是一部以医院作为背景的影集，叫《波城信话》，其中的主题曲就是由 Dave Grusin 来做创作的。还有早年当某个电视台在播放股市行情的时候呢，也会用 Dave Grusin 的音乐来作为衬底。所以其实虽然你对 Dave Grusin 这个名字也许已经有一点遗忘了，甚至不熟悉，可事实上他的音乐是大量的出现在日常人们的生活场景当中哦，我觉得非常好玩啊，有机会你可以听听他不同时期的创作。今天和大家来分享 Dave Grusin 所参与的一曲相思情未了的电影原声带。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就要听到这剧中有着情感关系的 Susie and Jack， 当他们的这个情感发生的时候呢，音乐是怎么样来为他们说话的呢？这首曲子就是 Susie and Jack， 我们一块来欣赏。那节目就要进行到最后了，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也要提醒所有朋友们一定要做好防台准备啊！愿台风天到来，我们心中仍旧有平安。倾听音乐，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再来听音乐，我们下周再会喽。

0: 嘿，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忙碌了一天，只为了能对你说晚安。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9点整。
2: 勇气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勇于面对自己。我们不可能每一样事情都完美，但可以尽力做好一件事。
3: 勇气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勇于面对自己。我们不可能每一样事情都完美，却可以尽力做好一件事。
2: 用爱在城市行走，佳音 Love 联播网与你一起 Go Go Go。
3: 用爱在城市行走，佳音 Love 联播网与你一起 Go Go Go。
4: 无论你以前是喜欢听 cassette 带或者黑胶唱片，还是会在收音机旁边等你想听的歌，还有一些旋律是会一响起就令你的回忆翻晒嚟，就等我们一起重温那些年最爱听的歌。
2: Hello， 大家好，你收听的是那些年最爱听的歌，逢礼拜五晚上9点到9点30分，同大家一起听翻不同年代令人怀念的歌曲。你可以将收音机校到大桃园地区 FM104.3 GoGo Radio， 或者透过佳音 Love 联播网 App 或上网搜寻 GoGo Radio， 都可以即时收听翻节目内容的。不知道大家中学时期是怎样学英文的呢？我就记得中学那时有一个英文 Miss 就教我们用听歌学英文的方法了。那时候还试过在英文堂上播一些英文流行曲。那时候的英文歌不单止旋律好听，歌词还有很多生字需要查字典才会明白它的意思的。再加上歌词内容很多时候都好像讲故事一样，所以真是不失为一个学英文

跟住呢首系 Carpenter 1975年嘅 Solitaire。咁 Solitaire 其实系一款咧单人玩嘅 pair 牌接龙游戏。咁有翻咁上下年纪嘅人咧，如果有用过早期嘅电脑 Windows 咧，都应该玩过呢一款内置嘅游戏啦。咁呢首歌用 Solitaire 呢个游戏咧嚟带出一个人嘅孤独，咁表达方法咧就真系好特别啦。而 Karen Carpenter 佢嘅咬字咧，粒粒音都完美无瑕，咁用嚟听歌学英文咧就最啱啦。

来到这首是 Simon & Garfunkel 的经典作品 The Sound of Silence。 这首歌的歌词就充满了很多隐喻和对当时社会的反思，真的需要一听再听才可以充分明白歌词内容的意思。

呢度系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你收听紧嘅节目系那些年最爱听嘅歌。咁跟住送上呢首系 Gilbert O'Sullivan 1972年嘅 Alone Again Naturally。咁呢首歌听嚟就好似轻快，但系当你认真睇翻啲歌词咧，就发现原来讲紧嘅嘢咧都好沉重噶。咁歌词由主角一开始准备跳楼，讲到父母相继离世。最后学习到用最淡然的态度去面对人生的生离死别，那真是一首值得认真思考的作品来的。

如果可以将时间留翻喺个樽度，咁你最想留住边一刻呢 ？Jim Croce 呢首《Time in a Bottle》旋律一响起就有一种时光流逝嘅感觉。咁歌词咧就用咗好多假设嘅语气，因为大家都知道时间过咗去就翻唔到转头噶啦，咁所以真系要好好珍惜啦。

跟住呢首 Don McLean 1971年嘅经典作品 Vincent， 系写嚟致敬艺术家梵高嘅。咁歌词一开始写到嘅就系梵高嘅经典名画《星空》。咁将名画用音乐嘅形式表达咧，又真系好创新特别啦。

今晚听翻呢几首英文金曲，真系好多谢当年 Miss 教识咗呢个听歌学英文嘅好方法啦。咁除咗英文可以有进步之外，仲令到我之后咧接触多咗西方流行音乐。咁喺之后嘅节目里面咧，有机会都同大家分享多啲英文靓歌啊。咁今晚节目时间就差唔多啦，下个礼拜五晚上9点到9点30分，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继续同大家重温那些年最爱听嘅歌。拜拜。

0: 这个世界最美丽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1: 这世界最美丽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0: 用爱在城市行走，皆因 love 联播网，
1: 用爱在城市行走，皆因 love 联播网。
2: 用意不是为了打击拼音，而是用意面对这个
3: 我都不可能每项事情都完美，不过做得完美做好每件事情，
4: 用爱在上司行走。
5: Go Go Radio FM 104.3，
4: 老你穷哈 Go Go Go。
6: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0: myself. I pretend, I pretend, I pretend to the world. I pretend, I pretend, can't get rid to myself. Oh no, no, no, yeah.
1: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有一个寓言故事说道，两匹马各拉着一辆大车，前面的一匹马走得很好，而后面的那匹马常常停下来，于是主人就把后面那辆车上的货挪到前面那辆车上去。等到把车上的东西都搬完了，后面那匹马呢就轻快地前进起来。他对着前面那匹马说，
3: 你辛苦吧，流汗吧，哼，你越是努力啊，主人越是要折磨你。
2: 后来来到了旅店休息的时候，主人心里在想，
3: 既然只用一匹马拉车，我养两匹马做什么呢？不如好好的喂养这一匹，把另外一匹宰掉，总还能够拿到一张皮吧。
2: 于是后面的那匹马就被杀了，而前面的那匹马被留了下来。亲爱的朋友，这一则寓言故事提醒我们不可懒惰。圣经上说，懒惰人的心愿将他杀害，因他手不肯做工。让我们勤劳奋发，建造有福的人生。
4: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智慧不在于脑袋的容量，而是心的容量。
2: 智慧不在于脑袋的容量，而是心的容量。
1: 心越宽容，智慧松容。嘉音 Love 联播网，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2: 心越宽容，智慧从容。嘉音 Love 联播网，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3: 我不寂寞，因为我听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10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雅歌书五章六节，我呼叫他，他却不回答。亲爱的朋友，神常常喜欢在赐给我们信心之后，用迟延的方法来试炼我们的信心。他常常容忍他的仆人们大声呼喊着，却不回答他们。他们推着门，门却依然丝毫不动，好像门键上长满了锈一样。他们常常像耶利米一样的哀嚎说，你以黑云遮蔽自己，以致祷告不得透入。许多信徒都曾经持久不变地耐心等候着，可是他们还没有得到答复。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祷告不够迫切，也不是他们祷告不蒙悦纳，而是神喜欢这样。神是天地的主，他可以按照他自己的旨意赐恩给我们。如果他喜欢让我们忍耐经过试炼，为什么不可以呢？没有一个祷告会虚耗，我们的祷告神从来不会不答应或者不注意。有许多事情我们以为被神拒绝了，其实只是迟延罢了。主有的时候延迟他的救助，为要试炼我们的信心，催促我们的祷告。船被波浪掩盖了，耶稣却仍睡着。但是在船沉以前，他自然会醒过来。他睡是睡，却从来不会睡过度。在他，没有太迟的事。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有个大富翁过年决定在门口贴一幅对联来应应景。他想到村里一位有名的诗人，便亲自登门拜访，希望他不吝挥毫四座。这位诗人在熬不过他的情况下，只好点头答应了。第二天，诗人差人送来了上联，富翁打开一看，只见四个大字，多看一二。他顿时勃然大怒，想到，好啊，这个穷书生分明耍我。但是也没有多吭声，只是把上联扔在书房一角，便继续忙着自己的事。第二天，诗人又差人送了下联，上面写着少想八九。这下子富翁真的火了，他气得大吼，这个穷书生收了我的银子，居然给我胡乱写出一些不知所云的东西来，气死我了。而就在这个时候，诗人又差人送了张横批，这次写了四个字，如意人生。富翁摇摇头说，村里的人都说他有学问，但今日见其文采，原来不过如此。这时，在富翁一旁的仆人说话了，老爷，其实这幅对联有着很大的学问哦。富翁一听便感到好奇，就问他，
1: 有什么学问？你说说看吧。
0: 仆人接着说，人家不是常说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吗？这幅对联就是教导世人少想那失意的八九件，多看那如意的一二件，如此才能知足常乐呀。富翁立刻恍然大悟，马上二话不说，把这幅对联挂到门上。他差点就做了那个多想八九的人呢。亲爱的朋友，提醒您，凡事多看一二，少想八九，您将会成为知足常乐的人。愿上帝祝福您，时常保有满足的喜乐。
2: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好了，赢的人等一下有肉干哦，快去躲在那棵树后面，不准偷看哦。一、二、三
1: ，Lucky， 不可以出来哦，躲好，我们要玩很久哦。

0: 他还在等，等那个说要玩很久的主人，却不知道这其实是一场永远都不会被找到的恶作剧。
1: 弃养是这世界上最残忍的捉迷藏，生命不是一场随意喊停的游戏，领养不弃养，别让他的忠诚成为荒野里永远等不到的终点。珍爱生命，守护初心。 Love Radio 罗东广播电台。
2: 抱怨是一朵枯萎的花，学会盛开，感谢清晨，感谢日落，只有双手张开才是拥抱世界最美的姿态。 GoGo Radio FM 104.3，用爱盛开生命的花朵。
3: 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Go Radio。现在时刻零点整，
4: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当年美国林肯总统的陆军部长斯坦顿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申斥一位将军，并且把信先读给林肯听。林肯听了就说：“你写得对，写得好。”于是斯坦顿就把信折好放进信封里，预备要寄出。林肯却连忙制止说：“千万不可把信寄出去，因为这么一来你就把信糟蹋了，你应该把它归档保存，只有这样才能够保持词锋的锐利而不伤害到另外那个人。批评我们的人或使我们不悦的人，假使我们学习去宽容他的话，会使我们的心灵海阔天空。有一首打油诗说得好：别人气我，我不气，我若气死众他记，气得生病无人替，不气不气不能气。”圣经甚至说：“不可为恶所胜，不要以恶报恶。”我们不应该被恶事、怒气控制了我们的言行，反而应该提醒自己，成为能够控制自己情绪的人。作为宰相肚里好撑船，一个肩负大任的人，需有不迁怒和容人的雅量，因为唯有能够自治，才能够治人。当你心怀不平又满腹怨气时，最好能够先冷静吸气、收气、吐气再消气。人受气也要有一根出气管，才能够排掉里面的脏气，而最好的方法是把这些污秽之气收集之后交给上帝处理，既环保又省时。可能除了自我的一些难题之外，我们所会遇到的难题大概就是与别人相处。当与别人的关系正常良好时，心中怡然自在，反之则痛苦难堪。学习与不可爱的人相处是一门极大的哲学。无论如何，以恕己之心来饶恕别人，就容易宽容别人了。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the way you look tonight.
1: Hello, 大家好。
2: Hello, sahabatku, balik lagi di Suara Hati.
3: Xin chào các bạn đồng hương.
4: 最近，当你转开佳音电台，是否曾听见一些陌生的、来自他乡的异国语言？也许这份听不懂的生疏，让你感到有些不习惯，甚至有些不方便。但这份不方便，正是佳音迈向跨文化媒体宣教的桥梁。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离乡背景的新朋友，正渴望用母语听见一份安慰，听见上帝的祝福。而这些外语节目，正是佳音为他们开的一扇窗，让福音的频率能跨越族群与文化的隔阂，传进每一个渴望被爱的心灵。邀请您用包容与奉献，支持这份更宽广的宣教愿景。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5: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6: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诗歌乐声的陪伴中，拥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步调。佳音诗歌网。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 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亲爱的朋友，面对人生各样的挑战与状况，我们需要上帝所赐的智慧。愿圣经中的智慧话语成为你我的指引与帮助。
1: 圣经诗篇104篇24节：耶和华，你所造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遍地满了你的丰富。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认识造物主，得着真智慧。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八、二十九节，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上帝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上帝，因为我们的上帝乃是烈火。许多年来，我一直为上帝重重审判一个似乎只是犯了无心之过的人而深感不安。当年乌撒为了免约柜自车上倒下，就伸手扶住了上帝的约柜，上帝却为了他这么做而击杀了他。经过一段长时间的查考，我了解到，其实上帝已经清楚指示百姓应当如何来对待神圣的约柜，吩咐只有祭司才可以碰它。而一个人如果漠视上帝的命令，绝对不是一件小事。类似这种严肃的景象，正证明了上帝的圣洁，也明白道出上帝见到悖逆之罪便会发怒的属性。乌撒的死提醒我们，那些运送约柜的人犯了不敬畏上帝的罪。今天大部分的人都不太注意上帝的威严，有些人以敬拜和祷告来到上帝面前时，他敬畏的心都还不如见总统时候的心呢。的确，我们纯净圣洁的上帝是蛮有恩典和怜悯的，但是我们同时也要记住，他是烈火。我们越是敬畏上帝大而可畏的能力，就越能感谢他完全的爱。了解上帝恩典的人，没有不敬畏上帝的。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2: 陪你等天亮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亲爱的朋友，在我们的生命中会遇到许多不同的人，不论遭遇如何，让我们总是心存感激，感激伤害你的人，因为他磨练了你的心智，感激欺骗你的人，因为他增进了你的智慧，感激重伤你的人，因为他砥砺了你的人格，感激鞭策你的人，因为他激发了你的斗志，感激遗弃你的人，因为他教导了你该独立，感激斥责你的人，因为他提醒了你的缺点，感激所有使你坚强的人。
2: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爱让小事美好 GoGo Radio FM 104.3 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6点整，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家。
0: 欢迎收听由张君立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每日之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立。今天我们读路加福音第五章，继续来看耶稣传道初期在加利利的事迹。一到十一节，耶稣召四门徒。第一节说的格尼撒勒湖，就是我们熟悉的加利利海。那个时候因为众人拥挤他，他就上了西门，那就是彼得的船，他从船上教训众人。第四节说，耶稣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我们感谢主，彼得没有觉得被冒犯了，就真的下了网。本来在白天不应该有鱼的，可是他们一下网啊，就圈住许多鱼，那个网差点就要裂开了。七节说，他们就呼召旁边的一条船上的同伴来帮助。对照下面第十节，这个同伴应该就是指后来一同做门徒的雅各跟约翰，说他们就来把鱼都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然后第八节好特别，说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这是当人认识到神圣的大能，就看见自己的罪污和不配，可以参考以赛亚书六章五节。然后九到十节，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哎，这个是安慰啊。然后接着应许和托付就来了，说你不仅仅是要得这些鱼啊，就是得属地的财富，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就是要得人的灵魂了，真是好美的应许啊。于是十一节说，他们就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这个决定使得他们在下面的十二到三十二节就与耶稣一同来得各式各样的人。首先十二到十六节是得了一个长大麻风的。我们知道当日的社会看大麻风是一个不洁净的病，患者必须要远离人群，住在城外。而且十二节说，这里耶稣所遇见的是一个满身长了大麻风的人，这是一个医学用语，只有身为医生的路加会用这个话来描述那个麻风病人严重的程度。然后这里说，这个人就俯伏在地求耶稣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结果十三节，耶稣不但肯呢，而且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立刻就离了他的身。然后十四节，耶稣嘱咐他不要告诉人，然后按照摩西律法教导他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然后还要献上礼物，对众人做证据。这一方面是在表示耶稣并没有废掉律法，可以参考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同时耶稣也是要帮助他重新过正常生活。然后十五节说，耶稣的名声就越发的传扬出去，可是十六节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这是路加常常强调的，显明耶稣不肯接受人的拥戴，而是更多的亲近父神。然后下面十七到二十六节这一段是医治瘫子。这路加在这里啊，特别说了当时是有法利赛人和教法师，也就是文士啊，在场的。然后说，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瘫子，要抬进去放在耶稣面前，却因人多寻不出法子抬进去，就上了房顶，从瓦间将他连褥子坠到当中，正在耶稣面前。我们知道当时犹太地的房子，那个房顶的结构是容易拆开的。不过我们不能不佩服这几位啊，在马可福音二章三节说是四个人，他们那么准确的就能够把那个人坠到耶稣面前。 二十节，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那文士和法利赛人就议论说，这说健忘话，这个字就是越权了的话，他说这个人是谁呀、啊？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二十二节，耶稣知道他们心里所想的，所以就问他们说，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那意思说，我为何要甘冒大不讳，先赦免他的罪，以至于引起你们的不愉快呢？二十四节说，是因为啊，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好重要的宣告啊！然后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这里重要的不只是说那个人立刻就起来拿着他所躺卧的褥子就回家了，而且归荣耀于神，并且这是本书中耶稣第一次自称为人子，这表明了他具有完全的人性，而且也宣告了他就是先知但以理所预言的那一位。请看但以理书七章十三到十四节，然后二十七到三十二节这一段是在呼召税吏利未，也就是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我们说过，当时的税吏是帮助罗马政府来压榨同胞，是被犹太人最瞧不起的，而他当时就坐在税官上收税啊。主耶稣只是简单的说了一声，你跟从我来，利未就立刻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这是二十八节。而且啊，说还在自己家里为耶稣大摆筵席，就是他要昭告亲朋好友，他已经辞职了，他跟随耶稣了。结果啊，就引来三十节说，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说，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这里他们说的罪人并不是道德上犯了罪，而是就是不能够严格遵守律法的人，也包括税吏在内。那三十一节，耶稣对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这个话太有标志性了，说明耶稣来到世间的目的原本就是为了罪人。可是他们还是继续追着这个吃酒席的议题来攻击耶稣，说你们又吃又喝，不像施洗约翰的门徒那样的禁食祷告。于是三十三到三十九节这最后一段就是在论禁食和新旧的比喻。耶稣是回答他们说，新郎就是比喻自己啊，和陪伴之人就是指门徒们同在的时候啊，那些伴郎也就是门徒们就享受与新郎同在的喜乐，而不必凭借着定期的进食来表明。

哦，制度了。然后39节结论说，没有人喝了陈酒，就是旧的老的酒，又会想喝新的，是比喻说你们的本性都是守旧的。而耶稣自知啊，他自己是不会受这个世界欢迎的了。本章就先记到这里啊，明天这个主题还会继续下去，我们先安静整理一下。

我们延续昨天的路线来默想耶稣侍奉的特征。另外，本章也让我们看到门徒和跟随者的一些特征。我们先说第一大点，耶稣侍奉的特征。我们看见贯穿在本章这一些耶稣早期在加利利的侍奉之中的，是耶稣的一，体恤每个人生命的困境；二，承担一切的罪恶和指责；以及三，唯一的目的就是招罪人。先说第一小点，他体恤每一个人生命的困境。首先我们看到第四节，说耶稣讲完了道，就对西门说，把船

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哎，他为什么会这样说？那个原因是第五节西门所说的，他整夜劳力，但是并没有打着什么。所以这是一个在职场上饱受挫折、身心疲惫的人。主耶稣知道他的心，而且也体恤地采取了这个动作。那另外我在想，耶稣行这个神迹还有一层深意，因为我们知道彼得不是现在才认识耶稣，大约一年以前他已经在约旦河附近就见过主耶稣，请参考约翰福音1:40-42。那你看这里1-3，耶稣很熟练的就上了他的船，然后又发号司令叫他把船撑开离岸，你就可以看出耶稣是认识这个渔夫的。那但是他却是又回到老本行去打鱼了，这什么原因呢？会不会是他还有家庭要顾啊？因为昨天4:38我们才看到他的岳母，而且他岳母是生病了，是不是？但是你看见耶稣并没有责备彼得说不专心跟随，他主动上了他的船，而且在讲完道之后跟他们一起去打鱼啊，而且还赐福他们打到了一网这个从来没有见过的那么多的鱼。所以他是不是在轻轻地提醒彼得说，我可以在不可能的当中大大的供应你，所以你是可以放下为经济的担忧，很放心地来跟随我啊。所以你看到彼得会俯伏说，主啊，我是个罪人，他是在承认他那个重返旧业的错误。但是耶稣只是对他说，不要怕，那些旧事都已经过去了，说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哎呀，真美啊。今天我们每一个服侍神的人也都有过这种主完全体恤我们，不责备我们，并且为我们解决经济需求的这种经历，是不是？感谢主。另外更宝贵的是，我们看到那位满身长了大麻风的那位病患，主耶稣是体恤他那个被社会唾弃的自卑感，他不但说我肯洁净你，这个已经很安慰人了，再加上还有一层那个完全超乎那个麻风病人所求的，就是耶稣竟然伸手摸他，他是毫无犹豫，自然而然的就肯去与这个污秽的罪人联合，然后又在谆谆的引导他去走完律法的程序，可见他还体恤到这个人还需要恢复正常的生活，需要重新与人建立关系。所以这样的体恤接纳就彻底的医治了这个人。然后对于那个税吏利未，耶稣也是体恤到了他，虽然正在收税，那个现金流滚滚而来，可是他里面确实也同样的充满了一种被同胞瞧不起的一种深深的罪恶感与孤独感。所以耶稣会那么直接的就跟他说，你跟从我来，这个呼召就让他里面那种被厌弃的孤独都解开了，人生就有了一个翻盘的新开始了。赞美主哦，我们看见这些人代表了我们的人生有各种的困境，但是主耶稣都体恤，他肯，他能，他陪伴，他恢复解决我们一切的需要。然后第二点，他还承担一切的罪恶和指责，就是在体恤之外，你看主耶稣对那个摊子说，你的罪赦了，就是从根源来解决问题。尤其学者告诉我们说，那个罪那个字的原文是一个复数，就表明耶稣是赦免了这个摊子的各种的所有的罪，这才是他的那个摊的内部病因。主耶稣不是来安慰一下呼呼羞羞，他是要一举解决根源问题。那可是他凭什么这样说？就像21节他们说的，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这个世间有一个属灵的定律，就是犯罪一定要付了代价去赎罪的。罗马书6:23说，罪的工价乃是死，必须要去杀一只牛或者一只羊才能够赎回他所犯的罪。所以哪里能像耶稣讲的这样轻轻的就放过他呀？这些文士法利赛人说的都没错，
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耶稣就是那一个神的羔羊。请看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他早已经预备好了要钉十字架，担当世人的罪，他来付那个罪的赎价。所以他的那一句你的罪赦了，是要用他的命他的血来说的。所以当耶稣问他们说，医那个人的病或者赦免那个人的罪，哪一个比较容易，他们回答不出来，因为对他们来说两个都是不可能做到的。我认为啊，耶稣是在做那一个比较困难的，而且是困难到没有人能够做得了的那一个赦罪。他正在走一条最不容易的路，他首先去担起那一个所有人犯罪的罪债的担子，他要流血，他被钉十字架，用他自己的血来洗净人的罪，来赎回罪的债。这样的一个人子啊，他不是在说健忘话，他是货真价实的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哈利路亚，他承担我们的罪。然后另外耶稣还承担我们所受的攻击。你看第三十节，法利赛人和文士所指责的是耶稣的门徒。你看见耶稣不是让门徒自己去处理啊，他是立刻就出面替他们回答，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等等。所以他承担敌人对我们的指责，成为我们生活中最实际的帮助。那因此我们就接着进入下面这一点，第三点，耶稣侍奉唯一的目的就是招罪人。我们看见本章是第一次路加记载了官长们对耶稣的敌意。从十七节，文士和法利赛人在耶稣旁边坐着看他怎么教训人，那个时候他们的敌意就已经开始了。首先是先批评耶稣犯了健忘的罪，然后又指控耶稣和他的门徒竟然与罪人来往等等。他们的指控越来越严峻，也越来越接近问题的核心。我们看见耶稣首先是回答他们说，亲近罪人啊，那个招罪人悔改啊，他就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这是他义正辞严，坦然不惧面对他们的批评。但是耶稣并不是只要这样说怼得他们哑口无言就好了，他也不拒绝为他们进一步的解说自己来到这个世界所产生的重大影响。所以我们就看见他不厌其烦地跟他们说到那个新酒不能装在旧皮袋里那个比喻，意思是说他来到世上所开创的这个新局面是不可以被限制在过去的格式当中的。新约的时代需要新的形式、新的方法、新的律法、新的规则。然后他又很讽刺性的责备那些人说，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就是说你们都以旧有的为满足。我们中文有句成语说，你们是食古不化，不知变通啊。那这些话看起来轻描淡写，但是却是正面的责备。所以我们看见耶稣以他镇静的一种威严，他不惧怕也不拒绝来对付这个老旧的宗教势力，这是耶稣侍奉的特色。不过哎呀，这也就是他们要钉他十字架的原因啊。第二大点，本章也让我们看见门徒和跟随者的特征，就是本章所出现的这些人物，彼得是一个受挫折的渔夫，而十二到三十二节中间所提到的三种人，就是一个不洁净的大麻风，还有一个需要赦罪的摊子，以及那一群被人厌弃的税吏和罪人，他们也都代表着我们内心世界的一些区块。那我们通常都是在选择逃避甚至退缩来面对这些生命情境，对不对？可是你看本章的这些人物，他们却显出了一敬身与顺服，以及二迫切与委身。先说第一小点，敬身与顺服，就是当耶稣对彼得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那个时候彼得的回答真是我们的榜样。首先他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就是说凭我的理性啊，我觉得你这样说是没什么用的。但是他说，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
就是他放下自己的学问、经验和眼见，他从里面遵从耶稣是主，他顺服他那个看起来不大合理的安排。另外，他所顺服的是一个开到水深之处的安排。那今天对我们也一样哦，不论是就专业领域或者在属灵上，我们都顺服主往深处开。记得我快要大学毕业的时候，就一直纠结着我要不要考研究所，我怎么样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呢？那有一天灵修的时候，就是读到这一节经文，我就豁然开朗了。因为主普遍的意思都是要净身，所以除非主有特别的禁止，否则念研究所去进修就是走在主的旨意当中啊。感谢主，我一生主都是这样引导我的。那我们看见，就因为他说我就依从你的话，这样的一种顺服，彼得的生命改变，而且他还要去改变别人的生命，就是耶稣所应许他的那个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哎呀，这真是一句伟大的话，他割断了不堪的过往，开启了改变自己和许多人生命的一段新旅程。哈利路亚，顺服并且敬身。然后第二小点，他们还是迫切并且委身的。你看那个大麻风，他何等迫切的需要得到医治，迫切到他不顾一个长大麻风的人必须隔离。你看利未记13章46节，他不惜违反律法进了城里，这本章12节。而至于那个摊子和抬摊子的人，那就更不必说了，他们迫切到能够上了房顶，而且还拆了那个房顶。这个迫切的心也是摊子得医治的关键。另外，在彼得和利未这两位后来被列入十二使徒的人的身上，他们的共同点就是都是撇下所有的跟随主。你看11节跟28节，他们都是全然的摆上，是做了一个决定性的委身。那今天我们也是不再回头了，并且还像利未一样的是欢欢喜喜、光光荣荣的为耶稣大摆筵席，来宣告了结以往，跟随主去了。以上我们从路加福音第五章所默想应用的是一耶稣侍奉的特征，在本章包括他体恤每个人生命的困境，承担一切的罪恶和指责，以及他的目的就是招罪人。第二大点，门徒和跟随者的特征，在本章我们看见了他们敬身与顺服，以及迫切与委身。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是最能体恤我心、承担我重担的生命良友，而我是与彼得一样挫折担忧，也与大麻风、与摊子、与税吏和罪人他们一样的感觉被拒绝、被排斥。我的身心灵各方面都伤痕累累，需要医治。主啊，所以我向你呼求，医治我，医治我。祷告奉耶稣的名。

0: 身体被高温困在原地，心就别再加班了。打开佳音电台，耳朵任意门，即刻启程。这一刻，你在挪威，听见海鸟飞过冰凉的岩石。下一秒是黄昏巴黎街头的手风琴。最后，站在伦敦泰晤士河畔，听着远处大笨钟温暖的钟声。出不了远门的日子，我们带着耳朵去流浪。佳音 Love 联播网，你的声音任意门。
1: 用意不是为了打击拼音，你是用意面对这个。
2: 我都没可能米好事情都完美，不过做的完美做好每天事情。
3: 用爱才上市行者 Go Go Radio FM 104.3，老你穷哈 Go Go Go。
4: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袂打去，伊所做的一尽乡土。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让咱今天最近来看约翰二书第九节到十三节。咱这礼拜把约翰二书看完整，咱先来读第九节到最后十三节。偏离无坚持守条基督教教义的人，就无甲上帝有结连。坚持守条这个教义的人，才有甲爸以及娘结连。若有人去恁遐所传的违背这款的教义，唔通接纳伊进入恁的厝，嘛唔通甲伊请安，因为甲伊请安就是参与伊的歹行为。我也有真侪话爱写，毋过无爱用纸笔，我较毋忙去恁遐当面甲恁讲，通互咱的欢喜充满。甲你边边受精选迄个姊妹的囝儿要甲恁请安。咱看到这是约翰二书最后的一个部分，咱先看到伊同尾啊迄款的一个请安，伊讲真盼望会当面对面。咱看到有一挂圣经的翻译，伫希腊文、希伯来文中间讲是讲嘴对嘴，也就是讲当面甲你讲话，敢若亲像民数记十二章第八节，伫讲到上帝甲摩西。上帝安尼讲，我要甲伊面对面讲话。约翰真清楚，伊知影写这张批，干那会造成情形搁较混乱。短短几分钟读读了，伊甲重点拢挖出来，就是那无传耶稣基督是救主的，迄就是偏离。真理有真多神学家，真多思想家，一直要用人的智慧，用人的讨论来说服，让人知影那撒利人耶稣是真伟大的先知，真伟大的教师，是人，所以无耶稣基督这项代志，耶稣就是人，基督是弥赛亚，是救主，就还未到咧。若无咱今仔日，哪会阁安尼受迫害？哪会情形阁安尼乱糟糟？所以约翰知影伊这张批寄去，会乎因会友中间有一挂人已经受假先知、假教师影响的。会让一挂这款的人醒起来啊！有影，这甲阮当初领受的教义无同款呐。咱看到遐尼侪见证人，包括保罗写予哥林多教会兄弟姊妹批信的讲，讲主国话，唔那予伊听的学生看到，在你的书都看到。哦，剩十一个，还有其他的门徒，还有很多俘虏，甚至有一次让五百人看到。这个国外的主是真实的，所以咱起头有听到这款见证呢，是咱应该要坚定信靠，坚信那撒勒人耶稣是救主，是弥赛亚，是基督。是上帝下来的，这就是约翰写这张批真重要。但是伊写这去，伊知影会乎一挂人醒起来，但是也引起支持假先知、假教师的人会反弹，所以会造成更加大的纷争混乱。伊再讲，我毋忙。会当赶紧去恁遐，甲恁面对面。这咱今仔日体会会到。伫个这十年、十外年来，咱
点滴互相沟通联络，而这些媒体这些平台越来越多。第一要30年前，咱开始有 Facebook， 大家人会当经营，敢那亲像家己做主体的一个世界。啊，你若邀请你愿意的人，伊就会当加入，就会当看你的动态，看你所发表的文章，看你所要分享的代志。所以，这个 FB 一人一世界。伊会当对我完全 open 开放，伊嘛会当针对伊所邀请，还是伊温存的遮个朋友，才会当来看到伊的消息。无论安怎，对即要30年前开始 FB 以后，咱愈来愈会用即款的媒体，甚至比伊较早的部落格。还是比这较后边，咱即马就啊习惯了用赖，啊，咱踮咧台湾、亚洲遮较侪用赖。当然，伫个世界其他个所在，有 IG 等等足侪无共款。但是伫即款消息上来上去个中间，踮教会，我一直提醒兄弟姊妹，提醒同工，提醒。咱的服侍团队重要的代志，我爱听到声音才有准算。你唔通想讲发一个批，啊，然后就期待牧师稳当会看到，还是真紧都会甲你看到。你送一个批，即马卖讲 email 是对1993开始已经30几年啊。很多人会说他一礼拜才看一次 email， 哦，一次几百封这样，还是甚至很多就都给他删掉删掉。咱别说这已经30几年的 email 电子邮信电子批，别说这个用咱同习惯用的 line， 坦白说很多人一天这样目睭一直看，看有什么新的消息来，看有甚物都爱紧共回无，要毋过咱来知，即个袂当正做你正式通知的一个方法。所以我一直甲同工讲，你若写互我，我有看到有甲你回，你爱感谢主，因为我拄拄好看到。啊，若无，常常会一天会服侍聚会。还是探访，还是出外，爱到个暗，可能无一定有机会开来来看。有代志，有要紧的事，电话马上卡。就算讲我无接到，我若看到电话有无接到的，就会随时跟回电话。听到声，对话。咱会当马上来处理代志，唔免讲等下对方个回批，对方回哦，足久啊才回，互你起码至少摆，你读伊个批，迄、那个意思有当时啊，买去个扭曲去，所以都爱听到声，照准算，这是我常常甲同工讲个，有需要就用电话卡来。唔免烦恼，讲会交了就牧师聚会，会交了就我啊，拄咧准备讲道片，还是安怎？唔免惊迄项，因为那是有聚会，那是有爱说你，咱都会把手机关静音，还是甚至甲关机。等咱聚会了，咱再过来看。如是这款呢？咱就会当体会约翰伫即个所在讲，我就迫切期待会当面对面去甲恁遐，甲恁安尼来沟通、来交谈，安尼再当说明清楚，小歇一下。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让咱今仔日做阵来看约翰二书第九节到十三节，也是约翰的批二书。咱知影，咱要用新约圣经，一般咱在约翰福音就是耶稣的使徒文道约翰所写。约翰的确有真侪学生甲伊真密切，伊是使徒中间服侍上久的一个。那照教会历史来讲，伊甚至甲九十几岁，所以伊伫个服侍遮长的中间，甲伊真亲密的门徒、学生、的知影老师，约翰安怎对？主耶稣基督领受的真理，所以因嘛会当成做这个真理的一个团体的一份子。所以今仔日咱所看到的，就是伊真重要上尾啊的请安。伫个十二节伊讲，我真盼望甲恁当面谈论，通予咱的欢喜充满。如果信用会当做这款的讨论、交谈、分享，的确会互互相拢得到激励，就会当互欢喜充满。踮伫教会，我真把握嘛，真意爱伫个查经小组的中间。在咱树林基督长老教会有几个查经的小组，中间我真爱因安尼有系统性，啊真深入来看上帝话，所以当踮伫这款的小组内面，并毋是逐摆拢我伫带兄弟姊妹因轮流来带。在因分享、在因探讨的中间，事实上会让我充满真大的欢喜。这款的欢喜有两部分，一部分是你看到兄弟姊妹灵性、生命的成长、成熟，哇，这你看到真正的欢喜满足。过另外一方面，事实上我嘛会伫这款的查经班、这款的谈论、讨论的中间，得到亮光，听到因的分享，听到因对上帝话的领受，对我嘛是一个真大的帮助呐。所以我真爱在教会服侍的中间，除了我们的讲做文道训练、做宣教、派福音队、做牧养关怀、做培育栽培教育，还是做这款组织的建立，这很多时间都需要我们一项一项参与推动。也不过这小组的查经班实在是我真意爱参加，因为跟兄弟姊妹会当当头对面来谈论、来讨论，安尼互相拢会当对上帝话搁较深的认白，搁较水的感动，也搁较积极意爱要甲人分享，尤其呐对上帝话会当正确了解时，迄实在是一项非常欢喜快乐的代志。所以咱再看到约翰讲，我就爱当面甲恁讲，通乎咱的欢喜充满。那干那阮，那包括恁，
和咱大家因为会当当面谈论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一的子，是伫界顶所完成救赎赎回的恩典，实在是咱一生上大的欢喜。这款会当谈论，是伫这款真实自由的中间，嘛是咱看最要紧的。所以对伫安尼，咱才会看到约翰伊翻头伫咱对第九节开始者，伊所咧讲的真重要的一个主题，嘛是约翰历史的主题，就是耶稣基督是真话上帝，道成肉体，是人类历史同奇妙的上帝的行动，在人类历史所经验到宇宙遐尼大，上帝安怎过其他奇妙的行动，咱唔知，咱必须要讲咱唔知啊，咱干那知啊。咱踮在这个世界所经验领受到这个奇妙天父的疼，所以这是基督教信仰，阮当爱讲爱面对同中心的价值。那安尼，咱则袂受遐个假教师，还是遐个假先知因的破坏，所以。这款的交谈，有影，有当时啊，让你安尼会发现讲相见恨晚。那较早会当安尼做对话、做交谈，哇，两个讲了拢真满足，对真理搁较明白，这都予咱会当知影讲，这是真实的知己，真实好朋友啊。所以在我们教会基督徒，我们很期待是当面谈论，不是用来发出去就好，像亲像我们大家教会大家小组都会通过这个群体群组、来做祈祷做代祷，很多人接到了后，拢知影都爱转传、转发。我常常提醒家己，嘛提醒兄弟姊妹，真重要的就是你家己有看无？你家己知影，即马你要甲转送、转传、转发，这个主题你有知无？大多是为甚物人大多？为甚物款代志？在分享的见证，你敢有一点啊了解？啊，是人讲故事，你就安尼听，无做杂言的功课，至少用上帝话来做杂言，唔是去做包打听，唔是去问 AI， 用上帝话你来做一个杂言，这拢是当面。谈论会当得到的好处，所以唔是干呐，踮伫个在群组中间传来传去，要紧的是咱是唔是有听到声？耶稣是基督，咱是唔是有看到影？因为耶稣基督的听，所产生迄款极水的见证，这就是真理的影。当心来祈祷，亲爱主上帝，我感谢你，予我会当领受这么大的福气，得到耶稣基督做我生命的主，恳求圣神引带，通予我会当坚持这个信仰，通予我的生命得到国华的快乐甲盼望，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0: 平安，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2: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新约的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一到十三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不再受限，不再受限。

保加利亚救生员佩特科夫创下世界纪录，他在手脚被捆绑的情况下游泳，游了约3公里，甚至为了要增加游泳的难度，他还用一个大袋子套住全身。在这种被捆绑的情况下还能游泳，他的耐力与体力实在令我惊叹。这使我联想到在初代教会时期，使徒保罗服侍上帝，面对各种困境时依然展现出坚毅的韧性，尽管有时又饥又渴，不得安眠，疲惫不堪，甚至遭受殴打，但保罗仍继续传讲圣经真理，并写信劝勉教导主内弟兄姐妹。保罗在罗马监狱里写了最后一封信给提摩太，那时他孤立无援，等着被处决，但却表明即使他被镣铐捆绑了，行动受限，但福音却不被捆绑。他还说，所以我凡事忍耐，好叫别人也有机会能听见并接受基督耶稣的真理。当我们服侍上帝碰到困难时，上帝能帮助我们忍受一切艰难，即使因身心障碍需要关怀照顾，或因生病受伤导致行动受限，但上帝的大能终将胜过一切，他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当上帝透过我们去做那些我们自己无法做到的事，让我们谨记当将荣耀归于他。当您想要服侍上帝时，您觉得自己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一到十三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不再受限。圣经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务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是使徒保罗所写的最后一卷书，因为神的忠仆使徒保罗要殉道了。在第二章的经文里，他告诉提摩太，神的工人应当要刚强壮胆，为真道而奋斗。首先他提到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要作为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要做基督的精兵，要做得冠冕的竞技员，要做先得粮食的劳力农夫。我们来看第一节经文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这一句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原文的意思是在基督耶稣的恩典里面，但是重点是要让神来工作，让神透过基督的恩典使他，就是提摩太，能够刚强起来。首先我们必须要自己愿意有刚强的意志，我们的主不能够叫我们刚强起来，假如我们自己没有一个愿意要的心意，谁也帮不了我们。所以任何人都不能够凭自己天然的力量刚强起来，而必须要来到基督耶稣的面前，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就是支取基督耶稣的恩典，我们才能够有刚强壮胆的心。同时我们的神也会赐下责任和恩典，叫我们基督徒凭着恩典来完成主给我们的责任。没有恩典就没有能力，也就不能够刚强了，不能刚强怎么完成神所给我们的责任呢？所以感谢主，恩典的本身呢，就是神自己和神的生命。所以恩典不只是能够叫我们得救，并且恩典还能够叫我们做刚强的人。接着第二节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经文说许多见证人的面前，是说保罗屡次传讲真道的时候，所有与提摩太一同在

场的信徒们，这一些人听见了保罗教导那些纯正的道理，提摩太也听见了，所以保罗说听见了之后也要交托那忠心能够教导别人的人。这句话也是指传道人要善于教导真道，并且他要有忠心，要有见识，这是传道人的基本要求。我们都清楚知道真理的教训乃是一代过一代的委托给忠心的人传递下来的，虽然每个信徒的手中都有圣经，但却不是每个人都能够直接从圣经读出亮光，因此我们应当要敬重前一代所遗留下来的属灵亮光，并且还要慎思明辨。其实所有传道人，就侍奉神的人，所该追求的侍奉目标乃是真道的广传，教会的建造，而不是自己的名声。其实忠心于主的传道人都是很辛苦的，除了要牧养一般的信徒之外，还要注意培养训练接棒的人，好让真理和主的功能够不间断的代代的相传下去。所以凡是年纪大了准备交棒的传道人，并且注意培养训练接棒人，都是主忠心的仆人，我们要尊敬他们。那么至于交托的对象呢，保罗说得很清楚，说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就是不是交给那些个跟自己关系特别好的人，企图为自己培植势力的，乃是忠心的人。一个忠心被主使用的仆人，不是单单相信自己一个人被主使用，他会相信，也必须要相信许多的别人也同样的会被主使用。接着第三节保罗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弟兄姐妹，基督的精兵是训练有素的兵，随时可以投入战场的，可以完成任务的战士。这句话也是告诉我们，为主做见证就好像是参加了属灵的征战一样，甚至有可能在战场上牺牲生命。主的工人必须以精兵为己任，才能够在战场上得胜有余。仇敌一点不怕我们资历高，脑子聪明，有办法，有人脉，他一点不怕，他就怕我们什么都不要，只要主耶稣，就是要作为基督的精兵。在这一种的精兵面前，仇敌必败无疑，因为这个精兵啊，带着不只是神的能力，还满带着神的恩典，神的同在。有神同在，岂能不胜利呢？打胜仗的忠心仆人，就是能够将真道传播的仆人。我们有做过宣教士吗？我们有努力的要将福音传开吗？忠心的仆人是仇敌攻击的目标，但是呢，也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重点保护的对象。因此我们不要怕，我们的眼睛要望向基督，我们的耳朵要听主的话。因为仇敌会利用一些个软弱的人或者是事情来搅扰我们，但是主的工人都是已经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人。身体献上不只是时间献上，工作的目标献上，为主劳苦，我们的眼睛耳朵也都献上了。因此当我们看到一个难看的脸色，一句难听的话，我们听见了，也看见了，主也看见了，主也听见了。我们的主说过，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因此我们就不必为这些个又短暂又至亲的苦楚耿耿于怀。既然主说了他要处理，那就交给主来处理，我们就赶快的努力的来做主要我们所做的工。就像第四节说，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这节经文里面说到的军人，我们都知道军人的本分就是要准备好自己，不可以身兼其他的事物，要专一的做军人，以便随时可以迎接作战的任务。换一句话说，任何人不能够同时又服兵役
又去维持其他的平民的身份。这就像海军陆战队的战士，怎么可能同时又在旁边摆一个水果摊呢？所以我们当基督的精兵，也要能够达到照我们当兵的神的喜悦。不过什么样的基督精兵才能够叫我们的主喜悦呢？第一，有受苦的心志；第二，要专于事业；第三，凡事是以主为标准，讨主的喜悦。为神工作的人如何当兵？必须忠心，全身奉献，这应当是最基本的要求。而且神的仆人应当是只回应神的呼召，不要让世界上的事物成为我们的阻碍、缠累。仇敌知道我们是软弱的，所以他常常会利用今生的荣华、肉体的享受、是非的争执、字句的道理、繁忙的工作、人情的事故等等的事物来混乱我们征战的目标，要磨损我们征战的心智。因此使徒保罗对提摩太说，要寻找那些个倾心祷告主的人一起追求。我们也是一样。英国有一句谚语说，告诉我谁是你的朋友，我就知道你是谁。咱们华人是说物以类聚，所以我们要结交那些倾心祷告主、忠心爱主的人，一起来追求基督，成为基督的精兵，免得我们这一生等到过去的时候会发现自己没做什么，两手空空，岂能见主。接着第五节说，基督徒应当以竞赛的心态来服侍主，就是竭力而为。而且基督徒的侍奉必须是按着规矩，就是合于神的旨意，并且是属灵的原则。千万不要在侍奉主的事情上使用肉体的方法，譬如说拉拢了，或者是鼓吹了，只求达到目的，不择任何手段，这是神所不喜悦的。我们的主是全能者，哪里需要我们用属世界的手段来传福音呢？何况我们是世上的光，也是世上的盐，我们的生活态度就能够吸引人来归向神。而且基督徒的侍奉绝对不可以敷衍塞责、投机取巧，必须要付出代价，花费心血和劳力。我们为着生计，我们为着赚钱，也都辛苦劳力，何况我们要为主赚取的是人的灵魂呢？怎能不付代价呢？就像劳力的农夫，农夫的特征是劳力耕耘，没有劳力就没有收成。真实的侍奉乃是满带着生命的性质。如果我们自己在侍奉当中觉得枯燥乏味，那么恐怕我们的侍奉是出了问题了。这时我们就要赶快的回到基督的面前，用我们的膝盖来到主的面前，求主帮助，主必帮助。凡事依靠主，信入到主里面，就是与主联合的人，他不只是有了神的生命，彼得后书一章四节说，并且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就像保罗，他不害怕，他说为了福音的缘故，他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所以我们看保罗所看见的是基督福音的全然得胜。至于他自己呢，他心里很清楚他即将殉道了，但是这个世界并不是他永远的家，他要回到那永远的家乡里，要与他所爱的基督永远同在。而且重点是他已经完成了主的托付。他在十一节说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十二节他说，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这些经文都是非常宝贵的经文，我们需要熟记它，以便我们可以完成神将我们放在这个世界上的目的。达到目标了，神的喜悦也就一定会必然会临到我们。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若你来到地上是我们的王，你为我们受苦，若我们能够忍耐，也必与你一同作王，我们的生活行为态度也要荣耀你的名，求你帮助我们，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所到之处不但是传扬福音，也认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的主将来在父的面前也必认我们，在我们的工作中主必加力量，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Go Radio。 一曲好音乐，一首生命的诗歌，都能为我们的生活增添色彩，使心灵被安慰得力量，陪伴你我走过人生的高山低谷。 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列王记上十七章第一节。过了些日子，溪水就干了，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亲爱的朋友，一个星期一个星期过去，以利亚带着坚韧不挠的精神守着那日渐干涸的溪水。撒旦常常诱惑他，叫他发生一句，但是他始终不允许环境来插在他和神中间。我们有的时候常常会借着环境来看神，正像在烟雾当中看太阳，觉得太阳的光辉减少了。但是信心会将神放在环境和自己中间，我们用神的看法来看环境。一天一天过去，日渐干涸的溪水只剩下一条银色细线，银色细线不久又断成小小的池子，池子又渐渐干涸。飞鸟逃走了，田间和林中野兽也不再来取饮了。到了一天，溪水全然干涸了。以利亚忍耐坚持到那个时候，才有耶和华的话临到他，对他说，你起身往撒勒法去。如果是我们，一定早已急坏了，早在东打算西打算地妄用自己的聪明。当水声渐渐减少，我们感谢赞美的歌声也定规会停止，我们会将歌颂神的乐器丢在柳树上，自己却在枯黄的草地上踏来踏去，焦虑的像失了魂一样。或许在溪水干涸之前，我们早会想出一些方法来求神祝福，然后出发往他处去。神常常按着他自己的时候来解救我们，因为他的慈爱是永远长存的。我们如果肯先等候看明神的旨意，我们就不会流落到不及解救的地步，我们也不会带着羞愧的眼泪走回头路。所以亲爱的朋友，我们应当耐心等候神的旨意向我们显明。

0: 在100多年前的非洲，有些刚出生的双胞胎，因着当地的迷信，被认为是不祥的象征。许多孩子因此被遗弃在森林里，失去生存的机会。那时，有一位来自苏格兰的宣教士，名叫玛丽·史莱舍。当许多人选择放弃孩子离开时，他却一次又一次走进丛林，把那些被遗弃的孩子抱回家。
1: 我不能留下我的孩子，因为大家都说他们是被诅咒的。
2: 不是的，每一个孩子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礼物，每一个生命都是珍贵，都是值得被爱的。
0: 在玛丽40多年的岁月里，她不仅救助，也亲自收养了许多孩子，用自己的生命守护那些被世界遗弃的人。你是否也曾经觉得一个人根本改变不了什么？但玛丽曾说，上帝与我就是多数。当一个人愿意站在真理与爱的一边，即使势单力薄，也能成为改变世界的力量，成为别人生命里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FM104.3 Go Go Radio， 和你一起 Go Go Go。
4: 现在时刻上午8点整，
5: 台北 FM90.9 佳音